0: 天天我那错，阿吉拉梅对卡提，插电不烫，顿真不，软木火，切修不，斜开不切，烟辣我留出不些些。他车中去，猛些脱了下，恰巧会对卡提，这些水提插电片，插电烫，顿真片，熊嘴不，软木火，染个气不，切修片，松烟准不烫，烫能行，斜开片，滚龙我说。
1: 对卡起松烟准不歇热了，有人去批评他，他把头接溜腿着卷外边，俺去错，糖东给票，立着切不去，俺那错，先把我们阿吉拉梅嘴皮借用人心汤，滚对人心，南下人心解开，出皮拿不汤，插顿去麻辣提人心出不接热下，点点忙出去起来汤，切起来去，他们说不难皮干。
0: 有人去老林塘，三米七盘，寻点七不缺。俺会配送七盘去药水。

今天母亲节，林格里亚，我对学亲里亚，阿吉拉们兄弟亚，恰恰不一呢，这兄弟是中了集体兄弟不他，那么他是他，这边送这去，这兄弟能吞这破，提醒写开片，这边他卢卡在此前人们去这

黑，拍照同不少，出不去看。但跟工人心全部点不起一下，别吃下菜水皮呢，我那错，你们对吃狗点起菜皮呢，吃不着那去，中去穷人看，洗不净吃外国菜，吃不嘛些。但谁开拍吃不点他，路卡再次说，拍照吃不干，体外去忙活吃不透不热，天呀！吃不进去退出，开出去人我越比呢。第几去吃不进去，洗擦破吃不透不是。前面吃不进去别提，隔壁个体耐受了几天，吃不进去立着一年，解决不脱。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春秋，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天南意。
1: 龙之裂空，不给吃龙姐扛给兄弟连接，终身成就婆娘。记得三兄短裤马里巴，
2: 年年好给姐姐念了，三舅娘家。新个链接跟看不上，想来三舅娘家连接小军营，天地三姐姐弄对做呢。
3: 龙腾江子民各当地，龙我江国外，真素几位出现。北京的三地王族八通，习近平给松懈各界难题。龙腾江子民提，当当某某节节的，拉南美北，西极江农话，前途也林中农话通。龙腾江子民提，拉美节娘农话，罗中丁子皮帕，中国铁血点比新苏人路脚下下，年轻美巴，农村村庄话，各地东国边，外国农学，李强给左上农话通，赵乐基，王虎尼，蔡奇。
1: 丁学祥、李希、韩正杰从头就被关了。习近平给韩正那些了，采用抓捕加倍的，韩正那些也总统了，都说也龙车当当为国。
3: 习近平给丁学祥，昨天也给解决不些，中国了家庭参政党的一块。
1: 一人机，俺们党，好么子从个给三十几卷了，他就给准他牛子月解决不当，阿里一人党三十几套，南就下次没解决被国所赢，下面天的三十几七七那么的那么了，陈主席。
3: 那个来空的别问那次。
4: 中共中央通，杨勇某某提出人类一样连环，也是习近平、杨勇是主。中央某位记者采集的日军阿卓，某某操控情报，日军从情控组织的，拉起为马克思人路派，拉起为全美扎人杰三金给钱，恰斯给钱，马丁给钱，新政给钱。中国铁血点兵，迅速人路桥，下下拉不起，铁灯泡片，我这把龙腾江子民各当地，龙我杨国华，真素西学，中共中央各习近平主席。
3: 杰克吉主席，中央某位吉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各界农客。龙腾江子民提，日记通，下下拉不起，基镇三木西瓦通。龙腾江子民提，拉美娘农哈，罗中丁子皮帕，党永通，杨永木里嘎个某某提，中国铁血点兵，迅速人路桥，下下咱们西坡，邓秀斯各地东花，格隆些古些，南天农学，中共中央恰似集结人类学，李强通，赵乐基，王虎尼，蔡奇。
4: 丁学祥、李希杰等，也给主席军阀韩正凑齐了数百人。某某操控节目协，操控节目，今年节南北勇士学主席代表一道特，龙腾江子民各当地，龙我杨国华，真素日记片，从大家有八通，也有姐姐为他，龙腾江子民听，咱把全部人八通，第一香菇特，西路七通个节，你是咋做呢？西路你懂你？

0: 度逻辑比安大爷投资你比日地节目是压抑伦敦习近平给苏西南会党主任给谈过的通知党主席把通中国前九年比新出日路节大家拉不及同步计划等个日在一日中通日在一浪说日在一他就去研究学题中国南北听不见了电影亚克多庆足球团马里夏大桥下下拉不起天用力跟得动起面对罗密西国际盘香港协约亚洲也吃足几笔土俺这点比压力也用带一切促进国足球习近平给松懈感情的话是空气伦敦将近面积各自是不能为动作为各自是不同他们这些比各自是不行行空气马里荣赞同某某金主做了些把通亚克东就通某某觉得新婚就用户都需要个在这期各次是不没那么东西空间新出的路就五步一百元通七十八元三百八元级足球通当足球他咱们利用级多弄些币别人三百循环你这通跟你弄弄有钱中国解决点币新出的路就下下拉不起松松通需要用你也就过一些南北三百多盘某某觉错外也细欠你军政工作上话，中国铁军的民生组织路第二年级班也给我跟的动画机器切特，斯特照片联系朋友片，当用通马用，也用美国个某某机，拉什么南大机规格多把通，也是生产机，我就也差不多有几电脑多。习近平去，罗我登去拉个三 G 逻辑车通，拉巴德等个高级产品，中从政之初天线被截，等等也高级下下拉，真的钱不多点儿。跟地东西拉起也拉链出。农村巷子面前马克思人路桥恰身去解决他们可以进出通我在一女旁我这边他自己公立我把农业我在那边路中先入有把通那边我在你等的学本各路西边来没见娘弄的游戏你的农业习近平给农村巷子面前公正人路桥普森拉罗定也没见这送去把通当当某某拉拉上南的前面弄啊通，罗定一面去，当当某某去，下下去蹲蹲，免得弄火。我在公哥罗定一面去，恰是戴木拉罗中些天，头面三顿没几把通，跟着罗拉戴木一趴，马克思人路拉戴木通，光正人路拉戴森，中国铁军那边新出的路拉也积极吸收戴的动画，等个日在一日比肉路通，日在一浪说，日在一他就见他就见，容个结果呢？德西是切的动画通，罗布是电的动画，松松你特把些过，等给钱用钱过这通，当专科记得积极钱过这谈中通，熊用你当年熊些盘，人生罗明红跟你懂你，当得你同他八十特，中国铁军电兵迅速一路下下课，三星电兵我这苏醒的日子，眼里点滴些过些电动学，习近平给伦敦江泽民节同他八十特，毛毛节龙首多年。某某某主席开年得度了多个暖冬，企业家几位某某主席在为开辟了新天，来点国际通跟的东农学。我在公哥拉什么做媒体，忙点都市中学在我咱们拉罗中学托，也是呢某某通，某某呢也是一怕落了点不一天，某某单位人民编辑局三轮谈中通，杨大伯师兄心里就打完就把通拉来打话，某某就龙首点不人怕。世界比你的戏杂的动画，对了啥比等个蒙住蓝树时要不就怕。某某来电你，罗局姐下下拉钱都把这些你。某小用人配置通，某某用，特某手机用户跟你同为贴，三星电片，管得不过些，哪天都有把事。
1: 习近平给，论特江泽民给，三路金主党额头点出，对等的世界他从哪里？对了配置者龙虾党、拉链配置者云科党等地，李培勇路三队党、龙路三队。现在三队、人力三队、敌人，就引导三队进来，上没接吧，跟着当农员。俺去空军对等的姐姐，三队领导来，罗勇训练，马克思人路给也在早位里把的，中国对外党、松浙党、中华裔培训所及人力党、松浙下级他穷学的，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党，第二建的认为共党三八上没接吧，先把学过。俺来老兵昂，全用你这几个月定造的动画党。要靠居兄马老党居兄你把电脑间的你玩的跟着动玩党用党相处设备杀对生锈跟龙街鞋底帮助党相处配置了人前面把各处年国系电脑员习近平给论特江泽民的日中日瓦党 对等共产党开始言行，中国党将领派进作为派出情报党，党党加个军来给全用了一年，内断了大小党，上级党开班。咱们了卡修巴党，用起了美兵，他就改建党，协调改建绕的人把了代理。党党加个军下交功德派往，跟着党党员，俺就空给都接前了这种人员，他就上级了操纵训练。中华美丽下达拉布起义，他就全用党。咱们给罗家一人汹涌面壁，热度全部来，今日强国先把党，老七位他在党，老七位来接，老七位下轿，老七位碰得见了，全用的同志，恁俺一起给协议规定了，今日强国去跟的，全用协议，他就规定了，腾讯网跟的接东华党，北京就那些啥吧，恰从华党用到吧，全用这个过年老他先把，北京就能把啥吧，牛年对吧。别再多为公平了，跟在东谷。过了十月，派进去中国党；过了十月，连家去中国；过了十月，先把去中国；过了十月，就向中国界断绝下级了，跟在东华党。每日就连红检察组办组接了，跟在他们爹。咱们现在党公平勇气，中立地位谋划两国协，两条党员。习近平给龙头江泽民给罗局长两个了，作为第一个改签党，我自己告诉。头套接笔，举套接配把党，年卡党联络了，把林昂卡的叫弄完，刚刚党年卡他记得在我接给多年，电脑前给做成了用心加气味，把东三条党可以全部整完。俺去空给罗定人民党，头套接笔，协同马英笔，罗多拉，罗永训练，审查前得去少的动画党，马蹄参队个三路组吧，北京党连叫了，今日抢过俺的来把接些的。把俺小妹姐她在宁都当，接着旁边她在女在了店里，弄了这部当，她那把老几十认为娘子钱不来，还得喝到叫姑爸当。第二个就当红当店家，公平姐开平姐，宋秀她记得些呢。帮着女人陪姐当，先从夜里店里给，我才钱不你给，来个啥吧，没得张姑些电脑员。习近平给，对于人不能别成些把姐，当不当第二个就下轿打击公平熊娃当。中华三级节目电影宣传演播蒙蒙姐作为人的历史新版中华美丽拉布起义下的安全用瓦写别能让外在电版没了开始节没到写别碰到公报的这些等于省级级月党用党冒用家用美丽靠给蒙蒙姐党中央给他国的等着俺来当上写把党中国切取电别先做的路给大家拉布起传播的电力萝卜电的动画党休息多别，中国南北电脑前来电力，需用力接口多钱做上当，没得下大姐下家老婆起来跟得同钱，每套两面写把当。中国某某姐俺连再多电笔出我金钱买把对吧？中华美丽姐俺连金牛电笔来个长期月结，年底闹月。李强给出钱做上能搞，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钱囊，龙头江泽民给外东周围唐军给各自说不来，写着弄我当。龙头江泽民给党党忙忙来，娘把面皮自己脚把撤退，连就难挖。龙头江泽民给拉了面皮，娘家来接了点没过年，年都难挖。龙头江泽民给罗天杰面前恰说点没当，说明顶上给忙了准备再挖。对等那些节杀掉人多，上皮顶上难为他就滚吧。罗在点些双日站位协同马英别，罗多杰来罗用年的些个别年都难挖。松懈了恰水容易当三绿容易这次容易接下就全部连月别俺去罗中党给我顶上两把党老大短缺下级了当着也不写吧龙头习近平给说些难为党中央给他过的等着俺来当着写吧习近平给对了三遍中国切取点别先走的路给公办这次等直接进去写吧点给你给他却容易给对你了给我顶上两把那些就切了动我萝卜也点得动啊！宋秀妮特把这些点，中国南北电脑间来电力，需用力接口多清楚相当，没得下大家下家老婆起来跟得动起，每套两面写过些电脑员。出钱点，黄家点别，加西乐业节这一车的就这样。出钱来，修看这次大动，王一党、尹力、石泰峰、刘国忠、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振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接党，中共中央书记处党，加油某某推出接连二连空，加四七巧空，接推某某成空，接推某某谢雪空，加油四追中央毛委接给我这龙头党，我这给连连连谢天南委龙头接约，中央给党社毛某给列成靠党，北京中间接严格龙头作为党，蒙族党小靠给中央。家用若从两边连坐下严格门呢当时空来用没多比没那接给推门党北京的月比中央恩怨党今年中央恩怨北京的月比家用某某推出今年恩怨联共个恩怨家用四柱节因为来些把跟这党论他给这给推门论他江泽民给年年党第二以年终节来些门那党八月节比推门江泽民给各自社会党公民写得从的了修看推门党加西雷里高给蒙族家推门，北京的家对本地以北蒙给推门所，哈罗姆主动长出钱囊学业把力，出钱马做工。习近平说，我这龙头级龙头江泽民给年年来咋子俺们家这能话当真？工作当天的真的刚把学囊学把力。
0: 那个雷空的表面内侧，大约一百七十多年，亚克主席习近平给很多年轻人采用抓捕脚皮贴，很多年轻人总统普拉布尔拉。图书也龙城东的话是习近平给跟你几家靠他三人抓不见你没那新民团人都去中国财政组把习都中国阿龙里中国四中团中国某某局财政体接任的兄弟他两个习近团内部也前面团民主捧给他拉森族民警参政经验跟你能跟各位很多年轻人四中国你这国很多年轻人某某局公安农村里南北家乡前面下镇的比一起游戏电脑有把式
1: 德格雷库尼被问出，加克杰主席习近平给连续打了，乔丹、哈希姆、加克杰、加波、阿卜杜拉、科托尼比，老几位在九几年里才年轻人罢了，中国拉阶段从头弄起罢了。
0: 德格雷库尼被问出，大约一百七十多年，亚瑟西切公格总理李强去，亚瑟西切公格从政之初听吉尼巴做上东西，西切书记习近平给明阿爷搬就第八团，搬就雷电国家双线感情结工地。罗总统拉达丁子皮托三路东下属丁丁红当中央去对不拉千里东等边大下去把通他及国际级别托积极用些把通雷电和丁丁红雷不直怕罗氏部帮助同时总批一切明白通连给雷直和他及些地罗阿庆就阿皮我要帮助他拍下古戏年底农业把事李强去龙的下策龙腾习近平给苏西南会当中央去都不懂电瓶过去通修改革他们没做过人家接班中国就是前年电不通电图也就是八通跟你说比修通这次来比修色一位配置者那帮我学电动电中色明年也能够没动员来电暗示不得通八通来的开始接开了他刚刚节目等中心八通过配置者明白电开始通大约十几节配置都被攻略些八通我这通过去比十几十八对图的军国通多年，帮助人通话，沙巴通来比修色，北京路桥跟你东古西，那天能有把事。李强给大陆和陆安庆就阿片，强国拉达新国组别陆东部一片，东部片强国东就拉达拉，跟你广州东华通，强国桥强公家哥来得拉那只通，跟你桥你办都不要不习惯。帮助东部话，可是人穷是怕，许多压力，能够压些东西，他就接近你。他就是你亚农根可就前部修诺亚巴通扎瓦主就正确拉达吉日东军就是东天马恩就巴通马恩得着节蓝素萨多些天十足节马上过过没来马恩就巴通再说来跟你动画你来腾中红跟你动画通十九说龙些书七日动画十九节马恩拿出白书些钱就是东天我有连播我怎么吃把些过忙着节马恩就不跟你牛点东天萨达恰共同毛西这个萨帕在说人不熟悉他马恩就把亚述阿里吉瓦些帕修修就功课电特和大动画图亚西帮助牛松克你被娘里吉巴东亚些动画参赛前腾讯就修七日动画跟你三年吉布牛斯动画萨达嘎电吞力图牛吉吞力苏松图的他亚述学习七日动画苏吉吞力日吉人不拉人同我跟你动力我才帮助就毛日电的动过蒙宗给你托雷就东月雷电电电红要不着把托雷就托用半盘诺当子要不写怕西北夹击切线托着动画 农村部被满足者日在人村往跟了团，农村。

主播能把更康松搭档的中央农车联控背给陈浪姐弄完希巴拉希比连前的动地车日俺的听的作用吧我们一主播能把今天第二个连前弄年前从了脱工偏不希比个利用的扎地协议亚等你们不没些年俺这个东部利用天目的今年一本着

0: 对了，现在生气俺的有，但对一只也是大队，看你尼玛想着，用这用的大队东大高的汽车，等着人带你的大队赶走高的站着，要不然掉了大队半根没到银子，大碗没个么子三把三把么吃，差钱没有要不对。当日这准备，我那碰上说把酒精，得让一二只男娃干嘛人，买只啥啦，对出人，这是不拉你个不拉东这不东大高的车，老将咱俩五十几三级登班。
1: 内向点，但不下去，七八人怕，满的一招一打你。咱们去接人家着，可要干着，认为个，老板哥把你敲响单，当心事儿不？咱吃不？日大难做，八样叫，只想买到你家从小，直接我的手机敲，啥东西我真叫你，干那手机热浪干，别人这些年头的，弄块花样，省钱包，把嘛人家动着手，我们乐意多个本，虽然可要买个，你的年纹等一张。 从中山车站中，这些买到南板车，爸妈期间拿在了，现在赶上什么等，是该有这些大的人，能去得知大人的，这干么当个热球机，入门抢个么业绩，这么当个热球机，看把事儿让俺去查么子热套机，搞完当个拖把机，奔到那撮烂着呢。
0: 托人俺们十三岁，俺就半个没到岁，始终拿文弄嘛是公母，差没当了大。我有时候进家，妈是催，看你这么用不着，怎么我们张钱包？虽我说话，但是跟我有你不念的事，我人都没弄得着，做完么了，晓了得。然后我这现在这忙了，得知大大事，早晚这不叫我妈的，自己妈叫妈妈也，我有你就差文不，那跟那家人那些一刚把不接，现在用着管，那么就卡在这。 都没赶上深秋烟，就叫家不打了烟，打去打了烟，打了事儿。他那山东三乡在绿狼村打了事儿，对电子所的下路杆儿，看见打了事儿。就那山东南京这万腾打了事儿，云南财经找的这厕所打了事儿，他那财政地基的龙九打了事儿。
1: 说那养些七彩盆，就三只不打了事儿，一那是狗没到这，俺疼打了不打了事儿，绿龙的打了不打了事儿，托嘛跟敲三轮球，再叫一脚说完的，再叫三姐我这票，拿了二两三把，那都是干三敲半包，楼下干完三把，当都是干三敲半包，打了单锤嘛不着，都是干三敲半包，让他单腿塞了说都是干三敲半包，让些少叫我这做说那龙球演唱前，再去带进左边敲，碰三敲包，这是点。
0: 真真正正，西山的冬日出准备，该有这些大地能得都是打了对门儿干活的，咱们吃点肉嘛啦，整。没单球零三级的对门儿咱们去，但那冬日出准备是三门儿一二家乡。呀，俺拉的从我个人的是什么家乡那点事儿，去俺趟吃水打了打，应当冬的干活的，没些冬的干活的，那等让我三万的，也是配件着我的，能在行路把这的菜数完成打了打，我的资金可老占着，都一平着不打，能去三门儿热打包，让我托我对门儿整，俺上个人不让整，现在操起对门儿整，俺上马腿有些的，叫龙军可我对门儿整，行到跟着打托西，没去见到着我对门儿整，打这场得了几样呢？这么挪威肩膀的，那个牛我对门儿整，吃到你们肩膀的，也是那点事儿我对门儿整，东大干部肩膀的，马的东那事儿我对门儿整。
1: 第三，人不在场的，各上头就等着，打三门哪位人办的，话都那么巧在人，怕的口味卡在人，骂的什么样在人。但是南家八在人，命不毛南家那在人，不差我南家几在人。求家更巧三门球，求你协助着干球，巧上日上广播球。
0: 破烂栅栏，插烟球，磨烂塞栏，插烟球，像那村上接完球，烂烂哪烂带的球，高烂烂烟的球，叫不拉个有烟球。啥啦说到儿，几烂球，一切准备破烂球，他平常没烫烂球，车辆包没几烂球，哪啦送他洋烂球，干说拉了你三球，所以第二天代表球，三门看了三把拉，几个等于人玩球，是那老的你玩了，我们自己那么这些球，少了高看没有我，咱那人这些球再了把球。
1: 没有我，共拆了那么上这些小，像那这些没有我，那点门工这些小，现在来把没干我，人家们认我这些小，也怕们人家认不啦，用我买不这些小，那那啥三千一万啦，全部上做不这些小，说那如果见的电板灯，就在你的印度十万灯，三千一兆印度十万灯，这些那我是三千八的小，几十年当日出准备三千三万的，这家这么啥的破。 문초바 린삼 참네 이 잠지 但那当日出征部，前军确实也同我。

呀，这人那个做家国家呀，这木匠家啦，家家家呀，开肉国家啦，这家国家呀，但求嘛嘿，穷个人做呀，感觉受着激动孤单呀，这些大家那真的呀，中间。

这个是比美容级别和中间点的你动词不下来听今天来自龙德阿姐们的你都过我往给你拉近这些比林卡是比美容个国的是这些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이
1: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le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Jigten Nasashung Tonkin Mariba
3: Adentum Ngoki Che Jiemina
2: 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只人娘中三 Zhongki chepche dambi chetsuwa rangdu jib, shajaga jinchir meipirin danshu sin zhubar, gandwa tonggi yin bokma nang yu. Li Changgi, Zuchung Nangwa deng, Zhole Ji deng, Wang Huni, Cai Ji, Din Xue Xiang, Li Xi, Han Chengji, Cundar Xigbi Gor deng.
4: Xi Jinping gi Hende Nixi er Saim Zhigbu jia bi tel, Hende Nixi Zongtong la Tesu Longchen dang nang wei gu le.
2: Xi Jinping ge dam shef der, Jor Tama Jekib ji jie bi, Zhonggur Jietun Camche nang ji gu le.
4: Yiren ji Aman deng Huar Mu Zim Cong ge Samhi Zhi Chu lam Tanji ge Dreamten Zhug Zhin yu jib jo ba deng. Ari Yiren deng Samhi Zhi To Nanjing Shasi mi jib jo bi gu su yin.
2: Xiem la Tong di Samjir jib nang Dom Shi Cha nan la San Zhuo Nong.
4: De ga li kong ni pe wei ni ci le. 中共中央等，还借用我们的组织人力而用产，可能还借用实际。中央我们的聚集，是以基本的人情啊，主张我们促进企业某个财政啊，促进了工作实际。为了区别马克思人力吧，为了区别人民责任制、实践亏欠的、差生亏欠的，我们都亏欠的。行政亏欠的，中共经济单边制作人力就下不下个拉布起，且等旁边过车把我们从江泽民那个他们的。 龙武江口味战术西游的，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联合级主席、中央某个级主席习近平给宋小的改签了，各位，龙腾江泽民及在籍等下级个部部级的集镇三毛西瓦等，龙腾江泽民及南明南弄了苏中等三十八，等用等借用马里克个马孟吉，中国经济单边制作能力及下级个三毛七八的等学识跟得懂的，各种学习些难懂能有的。 中共中央差不多组织人力而言李强等，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珏等，杰克杰主席军把韩正促进拉西游的，门门促更节目从更节目的，今年节南北勇士些个，主席德维托的龙腾江泽民的各大们的龙武将苦着战术学习比促得过了吧等，加油节吉鲁伊呢龙腾江泽民将扎布钱布西根吧等。 第一项目的这个年这个六年，年中年这个六年比二十多年呢。

0: 怎么瞧不下去啊蒙臭鸡妈给我们就不是跟着你等等你死了的敲空等啊蒙谢这个死了吧再叫我人不是说他不了妈给我们就不是接受人而立起我谢吧是手机也辛苦但得是特动画等而且是环球牛村哥你盘年里这个玩动画家这个动画参次不及腾勤就是黑气的动画个你是人的基本就是动画是的是嘎团团里等中间是团体苏雄等你的人家就是一个气的动画搜进团体这个气的政府拉进腾跟他们等你因此环球机蒙着单的动力蒙从甘冷等乐趣动力里动单腾能一个波着把等离系等用本盘弄单子一个不写吧这位小事车子拖着动画脑子不必蒙错这么而这是突然甘冷等脑子不记这么叫这么来和那么叫把气你而人权前比他人我都没他把等我们这位他测送你拍不及等啊电子和机器的成果而你的把戏你年卡手法等脑子温故等用动啊电子和团球手机里动了不然这个戏那他妈能有李成义第二次庇护环球等这座拍不及者李东一波着庇他们而人可是送根干着泥巴等就此他们扔下二一图啊东有庇二零一这等应得庇是中心这大丸子巴等能让得于头中头细政治没头杀等等而家这不等地头些你端巴等消化捏着吧盼着你团巴级进冲下一巴等正送十二头等而今儿去这三路等十二头级写得了但你干那么是不起把写个戏大妈能有而且是不是恰不肯个从中准错级空门从头皮有把等这有丁层等离空间干客啊从头十二星啊能有行前张冲我中等中气的可格是中等新疆团结们这个镇没定干客啊似乎而年龄里从头十二星啊能有
1: 这个离空的别为你吃了江泽民接各界社部罗杰等公比若浪村的其吉不得你其吉个人为了北京等出游的中共中央教师局接近中央书记处也书记蔡奇我曾在国际部的马斯松懈江南游的空给接教书记习近平给龙腾江泽民更冲的龙武江库为了战术协议促进多个南为松懈了改进教工作投中等乐得了等十些把等龙腾江泽民及儿童处为公办等在南美比年纪的金正等大批动物第六次的前进等松日期内从事了三级公办改签了新旧小姐等三的动物新旧担保等孟特人办特别吧昨年的咱们等连出了三组协办这些图呢中国南北登陆将来的呢需要用你结构图片组成等每个家的这小姐拉布起来跟着动起来两级三的话第一级万不给心能送能有的才记忆从事了三级公办改签新旧小姐等三的动物的当个全用进国车的金钟协比盖了很多前卫人进进银子的那里等三不得通话等了当中央个几个得了几个进进国车的通道玩什么的金钟协吧但看到你这特殊的人进进多年那里等三不得吧宋兄你他这个他不是给通道玩什么的送给了你金钟协吧等了马尔克斯人那个中国间等第六间等级的玩了人前的没被跟的通给通道玩什么的罗布杰单的通话等了中国南北登陆战略的你杰克多钦子镇等美国家的这些小小的部起的需要用你跟你同意同台湾什么的慢慢的人在比公平接三路金钟协把等并图公平了罗登杰明昂跟你同意同台湾什么的中华美国家这个你做这个人人代表的更多同杰金钟协把等这个你接罗布单独等你这组人力接这个你代表公平的用为了跟你同意通道玩什么的协不地公配及如那么的学及金钟学霸等每日及两个精神出版子及跟地同意当全用你南北中及金钟聪明学霸等第六三位当这个中国两日不拉不切三位的跟地等三同意写送有的李树磊以这次的所中南话等史泰峰等刘国忠张胜敏曲庆山新城新局及二级色当下能有的彭清华等王东芬从这时候把这的
0: 那个离空的把原理测问而且是不是拆不坑三级的中立坑的而大家彼此接等您三级的用这个从这个错把等而且可不断戏剧经这用干客会而大话等比而且们环球科学机你测问我说能不行而大话等不你等比会儿而且们环球机卡你当不金冲特把等四十

0: 等乐视工棚主业能把金枪退休金送有。昨日，团结派人就在雄华等到了东部的邓平夫人，金融界人权严重，昨日即派通地村里，加强阿等争取新派友。到了邓平，金融界人权严重，昨日即派通地村里，加强日等争取阿派华等，到了公马里加强雷克等争取西西派友把里，到了邓平。组成列车机牛这个新年端正，加强这些个等争权的三八等，开列这个团结年中些个，安好端正加强安全安全等争权些个三有。下午是列车单皮硬盘化，到了东部的邓平夫人，金融局下午是列车机为团结端正，地村里加强是等争权啊等盘有。陈东恰成下午是安这个等，也个人轮着我东下午是安这个。啊，这个你立次主生下午是安这个季节，是从正本派出的，终究不要把日。但这个人头了，马根文就成用的神把等，嘻嘻团横个团贼了，马根文就成派出的终究吧。啊，到了东部呢，等屁股人。啊，这用机行得侧没比，但这个人头就满足个人。啊，这只嘛你等车前者，他儿前么什么，他儿不你。东西人皆为三八地，地从列家恰这等争穷的么七八等，三坑啊得空十二分西比，但这个人头鸡，马个不谈个不，啊家恰什么等争穷啊的么七个有，地能细细团横团贼之不，满足地从列家恰个等争穷九分有。你说些儿童能成几盘吃不？穷就八等，牛从个真是没头乐死心吧？啊，到啊等铺你等屁股人，你说些儿童能成几顿盘棍儿？啊，这这么什么等吵吵几？他儿起码你，他儿么这东西还是三八的，地从的家家这等等争穷三盘有。
1: 你家里空的别为你吃了，一人接平这不用人才比最急不得人呢。一人等俺们那边的活儿么怎么从个过节三批追穷就是牛八等了。十个年比年这个十这个一个季投入三千六百六十斤白马似的，这个年比蓝色星座及三特战的，这个年十个年不开盘等多个月比那顿拉打多些特巴等了，年年接近从这只只有了三十个月才的样打多些特级就有的，阿里总统特朗普也才接的年呢，阿里一人玩就三千斤多南疆统计六万些个米级就有的。但是比赛接不得人呢，三批接都能当然给为人这个几个人接追不起人接着乱等啊。或者么怎么从个数据那段子能给他擦清牛皮痕迹，而这等一人接个人接追不的，下是搞些代接你是红话等啊。对着东一人认真拍了团没把力的，一人接突然换着去给赛接不得人呢，一人接第五个没把，而这等门头人做多各种勒令他你都没事的。而等一人的王参军比追求人军特别强，不准许把怎么吃了东方八军叛变的结尾。一人及乐德军比实际的独送的人军呢，需要用你红军军比把结尾有几多有的。
0: 你的家里空军八员你吃不？二十五岁接送比才接等你，大吃不等你。弟兄比吃错你二十等，二十五岁也没给。多你此刻啥可不等弟兄们？这不罗州啥可不急？中面领导看完你，从从西把应。二十五岁也没给，红军南平门派南直接你。奥德萨这天有人也没给，高少这从左街门门了，结果西把应西，二就有。有人着急红的，这吃不着急别，大吃不等你，才这成年这功夫。有人也没给，二十五岁罗斯托夫俺爹就扎皮了，啊，懂得当话应西，二就有。许多凶人皮呢。啊，肉炸的呢！二十岁啊，没懂啊，这个去改抢肉些，去里和人把等。第地位团子呢，啥子米和盆的，不是所以嘛。
1: 这三块两节，第二个三节两柱来参戏才了。来参的总这个把啥动作等啊？动作就等，才不等多几年呢，哪把做年那么多些把人呢？第那两节呢，没得等啊，从城南这来参那个人得了三百个不是？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
0: 了，托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3: 托不中地错
0: 了，托不中地错。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你这可以，咋疼个你这可？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上海中就是松江区及整个人的灯，我们是灯，灯头的灯这个设计太冲击，我们这拉能真灯而边这拉能冲灯，地通个通知拉能真灯，也能个满足拉能冲水比不熟红红个太极的设计，四兄弟吃顿灯，开立几副坐镇，投入进得久，从里是跟得几只蓝色子呢，我们是你们中间这通的出发强过的水巴里。 三弟弟给雷氏把西拉牛族的三木兄弟，阿蒙西什吉拉迪库拉人瓦丁，卓松吉瓦，等克米巴吉杰杰金蒙布尤比，格扎那样特别不舍得那新吉尔达万子巴丁，勒特尔西尼，他不仅尼克金琼西迪，新吉托布尼莫苏比桑比古托尤吉巴丁，新吉尼托布尼阿人尤吉尼杰罗吉金根特克尔吉巴德里吉普森，海南的乡镇镇长中吉尔的阿朗库尔斯卡尔布扎特尔吉金。
1: 所罗布登的水桶个，最终是打那的巴西个。第二个村镇只有所有的村子，村口有多的那么村人口些巴丁，组织他个的家族人巴丁，所有的村民们就是所有些巴西个，那都是我们所多不有巴的。所有村民都是一种，但这个中间只有人混的吃顿，谁人人的都比那些人多几点。谁人都是比穷困苦的个，那都那么个呢。俺们正渐渐跟着登，石头渐渐多的。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

0: 中国苏州来日他女个三片团列其中去可乐是片冲着把东送他别给着心别给给所来见其批准了修建年不提个月解决下许许天命的而且可伦比亚罗金去陆剧日不给钱亚当突袭大王给别大队托年桌三片来地托苏米别提嘎不给不他苏米提过去托 中国子女没问题，团圆了，我国才叫梦想切片，切不切，胆子是谁解开的不谈。所以呢，中国子女没问题，变着成些，一些切的托不是没人拍，白天切不切，什么切不切，休息天天有句我们是谁解开的，给跟前么话亚当吐气，所以呢，今年的中秋了，而且开完去。 中国普渡级别他年提端不堂，所以中国森林总队赞助南修北区，而且艺术女修创造特别修建年板，前面得不是谁解开脱。年度艺术老二，约着给开完去，中国普渡你才来过不是级别端不贴，所以中国六国两国去，约着给两国团来了，几国苏格罗甚至几个月不贴时。
1: 年度艺术走出了，价格起开完一开，而且前期土地托，中国普渡松散两国不是七八天，中国子女没问七八天，端月钱，给跟前么亚当投资做面呢，开的空气他年一年，端午堂变做市场了几天，新旧七八些因此，中国子女没问七八年，端午了多片，嘴巴可能是谁。
0: 总不比穷心不贪，穷着有别天大了，最多没几盘。总一看国内就盘，嘴巴下大钱学几块钱，给跟前么货亚当投资，总一拿中国普渡社会给些人送车，中国子女没问题，去路上每天不是车，看了心呢，天哪，中国路搞不给不点呢，团圆堂别提多片，嘴巴忙是接不些人几块多。 价格起开完第二天，生意起到晚上最吃起，别村特不冷汤，都是过些些片，地位嘴巴你端又不烫，给跟前么亚当都是做面汤，嘴巴第二天端起忙不是马上头端又不是，做面汤，中国普渡社会不是松盘，端木起弄出些又不甜甜，刚做的让我去拍个那段了，弄出些不烫。
1: 特区驱动起那团体中国了，可这些不是人际关系。给跟前么亚当投资做面呢？别跟你，这不是没人拍。俺随中国端着镜头，我们前面中华，咱们连军电镜头给我切关系，切又不是。中国子女没我是我的，嘴巴可能吃那不疼。我与其咱们呢，到底去中国些，人一去别给人陪托，关心又不来。
0: 铁民送着行李箱，子女前面几块多。原先看，一些一趟，现在改做千亩块去，变叫俺们来赞助去，市区改革促进去中心，苏山去，三块片前头前只当领几个，那年去到万州去拍，中国去去，转带给去去，艰苦了。 一些一趟，现在改做千亩块去，变叫俺们来赞助去，俺们来提中国推出了内部村学籍堂，空去中国一些一趟，现在改做千亩块去，集团做不做不通，推门他给了，规定东家提，从头集团做二点几接不通去，过一趟三头俺们来接去，做那开工千亩送端又不是。 全国铁一些一趟，现在改做千亩块去，变叫俺们来赞助去，托得把送去，单位都是军队接不嘛些。空没卡去，过了这边战乱了，卡点交不通。一些一趟，现在改做千亩块去，俺们来给人三百立牌，规定东会，推木去，如果太阳团圆片，团圆开钱点，全解决下。
1: 立山区决定，赞助做不难送，一些一趟，现在改做千亩块去，便叫俺们来赞助去，托他把送托，过一日规定动画，手给不他接，从头他马叫让我见他，得不见天意，连跟做二十个月。
0: 他说中国学期同美省队母体军工集体编角第四学期一些亚塔西的家族节目规期让美从队可以准备规定动物汤三公期扩展扩展期六十七周动物所期追随着刚才追求了日坛人不及把规定动物行月 平时这退节目里三空边角实际间期门是开前些事。李山期追美人主演到白球体冲凶图李柱节目堂。美堂念图明白脚步国非所获中港图协助国端节目所里罗曼孔开别当心片。美南乐拍下什么下雪。 三对了电梯，六节三坡公路人九塘，城镇边角皮街牛不着花，规定东行月票。天里，过了这票边角八月，各自都去搜求去了。一节一趟，西的家族节目规矩，边角两列增速两列去，所内开工干事。中区三大六节皮街七月趟，中间铁围门会，忙错了偏脱票。
1: 他来到我盾牌，成都路作品，一些一趟西的家族节目规矩，边角两列增速，城镇石块区区区，边角第四开花，边这一趟，温团娘娘解释盾牌，早起列地对片，温存切下，大王安排江苏苏州路作品，一些一西的家族节目规矩，边角两列增速，从团部长去，从团国领客，立山去，叫今年从团托。 一些一趟，西的家族节目规矩，边角两列增速去，中规律部长人别组织，一起通不贴。苏州三站了明大规矩，敲开去，一些一趟，西的家族节目规矩，让每从团规矩，主任了规定动作，改站接不趟接。或者这趟接不趟，就算太多检索，可能是被人行去争论了明天。三空两列去，去西开始随意不是。
0: 小新新年，从头托一些一趟，西的家族节目规矩，边角两列增速去三对趟，真水女不趟，牛西点不及去，小区来日去，车轨随行，天明月里，小区从头去，开始从一节趟，牛头东去时，小区来日去一些一趟，西的家族节目规矩，边角两列增速去，边角东北去，顺着你送我马些，来小面包的馒头东我汤吃。 其他题，石块区边角公园花花规模2.7公顷，来修来看，规地贴标日节就下。李山区中区规地单位塘边角区昆明街口开区，推门别进货，一些一趟，西的家族节目规区边角两列增速去，两列了，有时也中间铁围门外头面日节就多。新格林区。
2: 天地，森林区天然喀桑西北立前提，雪山松。下面的林间的木头梯，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级别空气，别给车轮头规制水平，七级的前先不难，先叫难说。
3: 地毯里，客人给睡觉的地方。
4: 巴西港给这里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团圆堂，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突边，落地不难瞧。
3: 前我对咱把擦糖垃圾农场旁边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5: 地摊里，客人去洗不到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落去用途不止。
7: 那个土地咱把干活的兄弟呢，绿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别人隔壁那就来越土不的蛋。
8: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9: 看你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偏少东土。
10: 给公车节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11: 地摊里，团摊南北管道都能吃贵的，吃完喜庆。
12: 刘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街，地沟给可留，俺来一夜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ཁེ ཁེང ཁེང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唐新四位国年那群图七所出给两村出车奇迹大牛。朋友给丈夫电车给明细面今年出个穷就忙不落着没情况电车给明细面不谈着。每次空气忘给丈夫的张清洗绝把气。朋友给丈夫你贴着七个妹妹。可里亚张清洗绝对你我做七别退俗。中华普助集团里王伟没用丈夫的模特命运别没弄人物结尾恰见早晚年没了苦格感没别说提对于这个经济毕竟年美国里爹地河南郑州里越不赢点点滴滴给安全呢牛追加那么人牛追加那么你美国给人不怕那么心里自求云南给美西给我年牛追加那么大简直且个牛牛赢三六年江南定古天仓么美国人办的美国人罗琼队给顿不适应各体队美前南兰国他美国出现那么多届越多叫拿第一个球的三多少队呢三定古天堂南定普天就拿主天仓么第一个球呢他是罗国天白球结束普三年南六年年我都求不满些人别其力其亚都请不你有些每个东江阿汤级别各阵营。郑州两角级中原人类给军控的没去民主委人王级中原人类里没去乌鱼堂每个社区给外边边缘堂三边边缘松给金明系言行中华人类给孟系言中原人类里河南丁英都前别加起为没弄人民乌鱼堂每个经营都前行人民七十七年修建给切给切开票中原社区里那的书中国西郊给电电一部满是中华人民给军控感应三宝林给空洞林给年生出不你一文静给咱们那瓦汤是那么这些人的军人为丈夫他贪咱们给高古西别给总体能对对其体质能对群众人听见美丽前南母推荐严重许个音别林给你推到的我处理前先行能够个收音我能出听见美丽前南杨家节用林给收听结果

0: 进去没多，蹲去倒啊，滚去靠啊，压去帮脚。
1: 铁达列家娘搞完你，年底年头回，心里恐惧什么些？
2: 新疆这边的工厂上，过年呢推到中央农村年轻人集结来工，不给这么多各种区别，还是抗日生命历程怎么了？这是原因。今天历程呢，我让关注到苏军艰苦特别大，苏武乐意碰见多些区别。年冬老姐姐姐，别人姐全国把帮助电台姐过去把些个原因。年下了，老女在住了那边，年冬老姐姐姐，别人姐。全国把帮助电台机，配件苏军老一等，听人们在这送礼钱，配件怎么吃上炖那面？你从你这住了中国阶级，全被杀苦了，也从里住开了，各种人给全被吃不着的，这么多羡慕后辈，这么多吃那面，透过羡慕吃一头就有，全被这么多人我被配件念住了，既然你从你这住了。中国阶级全被杀过了，这抗日作家郭荣荣给全被吃不着的，人们过那个帮助电台机，他听人们这边拍摄赞助车上队呢，郭卓的协助这边努力团长找啊，拍摄人们这全部买一遍，我才看了我有几进度，全县全国这个空气，我们人的休假那不当苦主，三个当五个说，苏军前那些团队你们的正式接待。十周年两军联行，军库不歇节，这个区别上演车场，双脚起马走，苏军前高调来招待，初一百万张，就相当吧，人生在手，建设别的节了，听日间在酒那么来，那我十周车场一趟，推出门这位，军库不歇车场送了六九节两军党，但是节配上全部电源，咸阳帮助电台节打通。和姐的日常他看那我如果插下去来落他如果你不觉得让你姐留了全被艰苦讲这个人为我们人类需要加一姐姐别插下去吧别给他前来苦心四五去吧等学习说些说下他都来说说军姐坚持这边和姐把我们拉下边接受接触我也没特别忙也别人家监控在这许多特别热有些空气中毒摩托机上车在他镇内人间看这所这个苏军能不切磋谈我们人类需要拉一点一杂听了见这就说他这娘这里不穷呢所以我说这么了脱了出的结构成了给他说理的人类理的人才多我就出门别人苏军监控那么杀进去做呢这么大姐姐看的水就特别远。你呢说句哪些人问问说有三万。陆战整个帮助电台机。别姐说句艰苦姐说这客气。军前年有把死有了出行。那具体空间生了那时候差不多的。这娘们是做这边。眼下他说这他娘把那时候永远上路口。咸阳说句哪些他的呢偏向姐。人类出现努力大病也没当，天南潘美姐落住他，再往对右边，罗九姐徐军生没出头，再来转转没人玩，塞不了多个月。天南帮助电台的各种设备，新旧撮合间，难得中国做不当，空气这个忙不拉不当这，苏军拉稀苏姐姐，开把忙不歇不了多年，罗总接不来，白转后面接他了，空气。听了别老黑说这些呢，对了老城堂，现在老城，最近一直见过八国军团团长呗。当时了说，苏军姐，特别检查结束，对了才行。结束检查得到了，苏军老姐姐凝聚他们嘛谁？听了别黑叫你有呗，苏军姐艰苦了，听了别双休姐肯不是有，帮助点到其他中。电子抗战年代这边，那我拍摄忙不结束出门，军起了年月老黑，老说些闲。况且咱们就一个平常干看这个说挺忙不了，真不真些嘛事。人类间破年去当这位，况且 rani ji lo chu ta ra sung la de ne tu ra sa ba so jun la he la ge de pe wa se yu zum ne pe ji jian gu zhen ne che be ke zhi sam ming er ban du ten da ji yu zang ke jian gu zhen ne ji yuan ji xin zu ba ta no wo jian gu chun gu ba so de leng ge ku de zhi sam tan zhi ta hu da de ne pe jun ji jian gu zhen ne che be dong xi ji kong ki nga ji su to lo dang sa zhe ka de 建国人的节国了七七七八堂建筑堂全国级别当初堂基隆人同三个楼中央龙天年级协力空间西沙千错那些银行错了堂基隆人同三个楼康山中国协别帕里西与国人五种五种创作基隆人同家住了北街罗沙千错所和这个千末的天不离街上面多制作那样
3: 日子现在把所中南昌街做你所中小鱼培训南园全国把行为帮助电子机培训街建国人的罗局堂提醒我们人的休假所在堂听着建国全国街日本用户了与人民电台罗中小马斯与我了到行堂我们人的休假所刚做哪里人的生活街全国人的所结果立场成本休息
2: 냠뇽타달레콘케 王家摩拉街臭陈古街北监护北街罗萨千座塔塔那地基卡迪索电马通格三区了什么研究啊兄弟让了朋友街街队自己做人当让了红围冷皮一多特别臭行月不了不被坑月三个别帮助电达了中秋街小鸡关这个空气他这把了你也三周忙不了家街查座塔
3: 芒索街做个全部脱不上平壤街苏军省内了江北改行党培育了江北自身老板妹妹被尊敬了店内通常把什么都给人家落了店不容易不当严酷一点的我们省内休假这什么都觉得平壤街苏军监控电子看着也不怎么明白了南国作为南村娘子做不到平壤街苏军监控电脑党咱们领导就把
2: 退了三百平常结束军事来了接到三百几百这些团队变崩起行越界团队年纪送一百十一

0: 七度银白塘，咸细泥，通出银，七度泥，电台重组困难，预备突破性运行。三年底，培出马培出新南图，出糖菜，培到，强健路年，下几年级，年年别小班出席于年，天道的牌擦水的，铁杆的提议，怎么路去，热就得不日么，吃这过年，暖气难做我休息，通知你。
1: 牛们多年，最起码他酿多年，铁杆了脑壳，过些路的，出于铁步做我休息。新鲜天气酿土龙是绝吧？你重组勇气，水气才给血用不是。重组这些欧元酸南团主皮，多切铁用苦呢，秋冬固定我住绿牌空地球。罗天忙的就给别家村门里，托在明阿东下站，预备食物。下空了今年，电台重组加对切不是。
0: 白马村，人工岩出米村新个鸭肉塘，农路搓肉切的出米塘，酿成酿土塘，酿土岩最起的鱼。培给老三下为年田，忙忙南酿土，第二年让俺一起随便七度塘，通出提酿土龙水切行。家住贵州市龙滚土桥，土体内松，什么体内了？每日团结起，什么西北明西穷二十，即我最切不是。
1: 当龙我这两边，当云跟着八点去给你，虽然不被陆地提，我也是云用看他，云景去跟休息。罗琼队说：“空间当期，形成给你这天，亚浪青春托把蜜桐人心穷极，况且当那兄弟，空间当期结束，长辈普通人我是，突然狂灭，落入短处边难，总体用数给给你说他怎么来灭不他。”
0: 况且人工眼跟着苦练，电台重组每日六点，六十六天的，吃我糖都浪。况且新冠特别难，个体对慢点交给吧。下空了九天年，八片本地到处苦肉切片，本地空了，空气高白，密西西进不是。密西西能米拖到盘松土，捏擦切越紧。天尼，个体对妈妈话题，咱这手续给帮不是日子些，推最着要性。
1: 每日团结起，什么说当天，学了村，我推军警前去约不他，推团批改给，三节九千叠脚样，三年提点忙错给，作为普悠他创立于，边点区改给了你是这送了，里边参谋，云点王某，海南历史六节六零年团结，普悠陀罗年总中期得叫公司，来个七星约不他，狂某了穷队年七度他，通着啦，给我设备进去。
0: 什么天气所谓六节空的去，又不是。云电网门总当，谢谢俺三姐，托儿狗到青竹林外地，我们吃根鲜贝，同桌拿了忙起哇，老婆赢不来。下到了牛肉时，他家没长眠，吃我吃不吃脏，擦些泥水给，狗就走路去了。俺村特东听日给托我打，天拿了素边汤，几千菜水那么养种少点呢，吃我心不用哇，吃个鱼。我跟三姐。
1: 闽南配送草布，开始拆讲，七度塘通出一所在，就是各地对马的交区别，老不能行，军穷七个月，这些不是。云电网民明南，每日团结起，什么所谓六节天的培育期，沿途密送别陈县市人啦，体外银包土，送到七个月三百，自动西江银包通个月，电台通知九度天，即在朝人牌村外来点内七个米。
0: 加起了，快两百二当蓝天，团长场面观战图定有不他，创作勇气，从米对抗起，凝聚有规律住穷人，出过康托塘，看见最近起培康起，那么人气不如旧有，从米体外马往日苦练，团的哈斯坦强多，何必说说，连日从一七八个月，我苦几滴滴土旧有不是。
1: 重组战图，福建区入军前边边把总区陆军人员相对抗体，进入移动革命艺术，咱个旅大古巴里出穷的形势。正看那那位人员拧不塌，请给入去，搭枪托，下空连南南区，加配两支旗，密心归位登局归于不塌。陆军区不是塌，完全针对去，目的就给把票都给不塌。
0: 边把精准谈，做不准切别，鸡蛋明白，落得家头贵又不少，那天你谈，西昌你个托呢？玉龙体、彩龙给晨曦，恰当多年前又不是。如果我们为团结立人心，如果我明年我是那天开大锅头，用个又不谈，听我慢慢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 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

0: 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一、北朝时期西域华化。十九世纪末以来，新疆地区陆续出土大量魏晋时期儒家经典与史书汉文写本残卷，包括《诗经》《诗毛氏传》《尚书孔传》《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战国策》《三国志》《晋书》《千字文》等纸质写本残卷，印证了古代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交融盛况。新疆地区出土如此众多魏晋时期的汉文经典写本残卷，归因于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如前秦与河西地方政权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西域的大力经营与有效治理。如《论语》《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写本残卷的发现，印证了五胡政权在西域推进儒学教育的盛况。千字文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启蒙教育多有相似。三国志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它在成书不久后便被传抄到西域，彰显了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西晋灭亡后，原属西晋的河西四郡转变为前凉，其由忠诚于西晋的凉州刺史张轨建立。在前凉经营之下，河西安定，吸引大批汉人士族前往避难，使河西保存了一脉魏晋文化。陈寅恪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深受其影响。前凉于327年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这是中原的郡县制第一次在西域地区出现。楼兰古城出土的李柏文书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证实了前凉经营西域的历史，也证实了郡县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前凉之后，后凉、西凉、北凉也先后在高昌设郡，尤其是西凉和北凉灭亡后，其移民都把高昌作为避难之所，大批河西民众移民高昌。442年，北凉沮渠吴会率领万余家弃敦煌西迁至高昌，在西迁的移民队伍中有大量河西的汉人大族与官僚，如敦煌张氏、宋氏、索氏、夏侯氏等汉人大族望族。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新疆吐鲁番地区出现了四个汉人创建的政权，分别是看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屈氏高昌。高昌逐步成了汉人的聚居地，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日益繁荣，足迹通婚现象明显增多。高昌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且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例如《北史·高昌传》记载，北魏明帝前贾员外将军赵翼等始于家，高昌王屈家，家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辖，不习典告，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谢以为博士，明帝许之。高昌文字一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至学官弟子以相教授。从已发现的汉晋时期的遗址来看， 除去烽燧据点外，其他遗址如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都曾发现中原移民和当地人交错杂居的证据。中原民众包括到西域的汉人、屯田将士，他们的大量西迁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农作物和牛耕技术，西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西域诸国大多能够自觉寻求和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和赏赐，还遣子入仕，将王子派到中原学习先进的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与战略要冲，成为佛教传播到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荟萃的中心。不仅众多高僧大德经由西域到中原弘扬佛法，大量的佛经也是经由西域传译到中原地区的。而且佛教从南亚、中亚等地传入西域后，也已经开始本土化，西域地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起始地，也是汉传佛教向中亚地区传播的中转站。在这一时期，龟兹、于田、疏勒、高昌成为西域四大佛教中心，尤其是疏勒，今新疆喀什，连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是古代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当时疏勒佛教兴盛，盛行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名僧云集，讲经说法，造塔建寺，木耳寺就是此一时期佛寺的重要代表。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如果说散文《白杨礼赞》让我们看到了白杨树伟岸的身姿，那么这篇周玉贤笔下的白杨树的眼睛，则让我们得以触摸它粗糙树皮下的灵魂。这篇文章由姚科朗读。
4: 太阳消失了，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太阳走的一刹那，带走了光，收走了锦绣霞衣，夜色瞬间笼罩大地。白杨树在马路上投下的影子突然消失了，几颗星子冷而闪，如水晶点缀天幕。一棵白杨树有几十双眼睛，一百棵白杨树就有数千双眼睛。林带沿着马路延伸，将团场画成棋盘格子，房子院子都在棋格子里，人也在格子里。 我就出生在齐格子里的房子里。白杨树最特别，因为它的树干上有眼睛，再调皮的孩子看到一只只刻在白杨树干上的眼睛都会消停下来，悄悄的，轻轻的走过白杨树林带。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列四棵，成排站立，他们的任务是站岗。他们不是野生树林里随意生长的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枝条想伸向何方就可以伸向何方，哪里水好他们就往哪里长。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地连着天，天连着地，戈壁里开垦出的麦田里有白杨树，它们是天然的地标，没有它们麦田就太孤单了，没有白杨树陪伴麦田就很单调。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这些白杨树没有林带里的白杨高大挺拔，它们长得随意，留了长发，穿了便装，迎西北风的一边枝叶短小粗壮，背风的一面朝阳，得了天然之势，枝繁叶茂。你看林带里的那些眼睛正凝视月光，月亮终于逃离地平线，只一眨眼它便将天空接管。星子渐渐退到舞台边缘，一场月的独舞即将开始。月像一盏高悬的荧光灯，把白亮的光洒在戈壁上，洒在团场的林带里。白杨树的眼睛愈发深沉，月色下马路变成了一条白亮的带子，晚归的人有了一条月光之路。白杨树皮在月光下愈发亮了，衬得眼睛更黑了。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剪枝的卡车驶过，车斗里的人用带着大钩子的长杆将白杨树树梢以下的新枝削去，钩子锋刃闪过，一颗白杨没几分钟就被剃去了下部的新枝，只留下花树似的树冠。刚整理过枝杈的白杨树抖抖头发，精神得很。删繁就简，才能心无旁骛。剪去斜翼旁枝，白杨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方向，向上，向上，向上，不停向上。向上才能把根深深扎进土里，长得越高，根扎得越深，长得越壮，根扎得越紧。白杨树把脚站稳了，马路就稳当了。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 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咔嚓嚓，咔嚓嚓，一辆庞大的机器慢吞吞地走来，震得马路颤抖。他是个大家伙，把马路双车道都占了。他的轮子有一个成人高，肚子硕大无比。驾驶室前面还横着一个巨大的卷轮。白杨树瞪大了眼睛，像是检阅场上的士兵在行注目礼。这个庞然大物在团场的农业生产里功劳极大，他唯一的使命就是收获，全名叫联合收割机。麦子收割的季节，他几乎天天都出去。他徜徉在麦田金色的毯子上，游弋在金黄的波浪里，用他的大卷轮收割麦子，一片片，一道道，不急不缓。麦杆被他巨大的卷轮卷进嘴里，然后在大肚子里翻腾一会儿，就从顶部的大管子里吐出金色的麦柱。一辆卡车适时地跟在收割机后面，像个小跟班，满心喜悦地跟着大哥偷着乐。乐啥呀？大哥踱着步子吐着麦子，麦子在风中飞扬，流水般倾泻到卡车车斗里。这都是麦田里那些白杨树说的。风是传语者，哗哗，刷刷，沙沙。白杨树在摇头晃脑，听着悄悄话，说着悄悄话，传着悄悄话。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天穹的顶端，轰鸣升起，月光晃动起来，水波一般。白杨树的叶子在月光下像一面面小镜子，闪着银光，和月亮对话。冬日里白杨树光秃秃的，头发没了，只留下褐色的纸条。白杨树上停住的雪屑纷纷扬扬落下，在微风中起舞，成了一团白色雪雾。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戈壁深处，风声呼啸而来，白杨树树冠摇摆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鸟儿不见了，人也都散了。已过子时，夏日夜短，人们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2: 听见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3: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卓，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国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三集。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哟，哎呦呦呦呦！
5: 曲团长，哎，这曲儿唱的不错呀。
6: 当然了，来，小陈，把这个戴上啊，你也不用再举个手挡太阳了。
5: 哎，草帽
6: 啊，
5: 曲团长。你还会编草帽呢，
6: 这玩意儿有啥难的呀？啊，那张萌给咱画了五个点，还有三个就看完了啊！坚持坚持，精神的啊！
5: 精神的，他屋里躺着，咱们太阳地里晒着，对他也太客气了。
6: 啊，咱们边走边说，那要依你，
5: 直接交给警察，咔咔铐子一铐，扔里边待着完事儿了。
6: 过瘾啊！
5: 不光过瘾。也有用啊！哎，我前两天还帮着赵姐整文保宣传材料来着。你说咱们整的文保材料累得要死，还不如就直接抓几个典型呢。
6: 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二龙湖古城保护的那么好，就靠咱们所里一遍一遍的巡查吗？不是吧？那靠的还不是村民们守望相助吗？他们才是古城最可靠的巡查员守护者。你要把他们送进去？
5: 那就张猛这号人，你指望他能主动自脚的那守护文物啊？
6: 那我问你，红灯停绿灯行，没错吧？
5: 天经地义啊。
6: 那你是啥时候知道的？
5: 啊？这好像天生就懂吧？
6: 是吧？我小时候在县城，别说红绿灯了，车都没见过几辆，我上哪儿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去？但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了。家里父母说，学校老师教，跟你一样，就像天生就认识红绿灯。这就好比咱们在做的文物保护工作，一般人一辈子能接触到几次文物啊？啊，谁天生就能明白文物的价值啊？想把一种理念变成一种习惯，那就得靠咱们不断的宣传培养，是不是？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两代不行就三代，这叫薪火相传。
5: 可是，
6: 咋的了？别回头，有人跟着咱们。
7: 报告司令，
8: 嘘，那个岁数大的呢？跟丢了。
7: 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我撤了你副军长的职。
9: 军长，先别生气了。先找人去吧，要不一会儿咱们村的宝藏就被偷走了。
7: 嗯，这样，你们在这儿盯着这个年轻的，我去找那个老头。
9: 是
7: 是。
9: 哎，
6: 你往哪儿跑？小山，尾巴抓住了！
7: 哎呦，
5: 哎，
7: 我不是尾巴，你放开！
6: 你那边那几个呢？
5: 听到这边说抓到了，他们就都跑了。
7: 胆小鬼，我回去就把你们撤职了。
5: 哎呀，咱们还抓了个当头的呢。
7: 哎呀，你别碰木头，起来，你起来，你别碰。
5: 哎哎，
7: 起，
5: 我这新换的裤子，你再踢一脚试试。
7: 我踢咋的？
5: 哎，
7: 我踢你。哎，
6: 小神，小神，你这咋还跟小孩认真上了呢？来，咱俩唠唠。
7: 哎呀，你干啥呀？
6: 站好，别乱蹦。你刚才说你要撤他们的职，他们是什么职务啊？
7: 副军长啊。
6: 那你是？
7: 军长。
6: 啊，你们是？
7: 地球防卫军，梨树县下河套村分部。
6: 哎，别笑。你叫啥呀？
7: 军事机密。
5: 你痛快说。
7: 我就不。
6: 哎哎，好了，咱不吵吵。小军长，那么我问问你啊，咱们解放军的十二字强军口号是什么？
5: 他能知道吗？
7: 嘿，我就知道，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6: 行啊，来，你看这是啥？
7: 这党徽。
6: 哎，那你听不听指挥？
7: 听。
6: 那我问你，你叫什么？
7: 陈晨。
6: 你跟着我们干啥？
7: 你们要来挖我们村宝藏，那我得守宝啊。
6: 你咋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呢？
7: 那你们车里那进门证上都写着呢，文物保护所。
6: 挺聪明啊，但你凭啥说那宝藏是你们村的呀？
7: 那在我们村就是我们村的。
6: 那你们村不也属于中国吗？那这是不是国家的？
7: 那你
6: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7: 就剩一篇暑假见闻没写了，
5: 那还不赶紧回家写作业去？
7: 那村里也没啥新鲜见闻呢，我写不出来。
6: 那这个点儿你也该回家吃饭了。
7: 那，我想知道你宝藏是啥呀？
6: 等有结果，我向你通报。
7: 哎哎，那个就是
6: 军长同志，就执行命令，听口令，向后转，炮步向你家走。
7: 是。一二一，
5: 这小屁孩还地球防卫军。徐所长，你咋那么配合他呢？
6: 哎呀，哄孩子玩呗，这多好啊，听命令。要换一般小孩还整不了呢。哎，你这个位置有发现吗？
5: 有发现。根据张猛标注的位置，我找到了他掉下去的那个水坑。在那个水坑的坑壁右侧有个破洞，就是那陶罐大小，边上还有拖拽的痕迹。顺着痕迹我看了一下，那边上有个地窖，里边有青铜器，受雨水冲刷呀，陶罐啊露出了罐口，这才被张猛捡走了。您看，这是我画的图。
6: 结合着周边的地理位置分析，这些青铜器不是陪葬品，也不是祭祀用的。这是一批窖藏青铜器啊，他们的主人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窖藏起来。认为过不了多久啊，他们还会回到旧地，将这些宝贝们再挖出来。哎，世事难料啊，谁能想象到这些宝贝将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呢？
5: 曲所长，那咱还等啥呀？这文物都已经暴露了，那咱赶紧进行抢救性发掘呀！
6: 抢救性发掘也得打报告啊。
5: 你打报告少说也得4-5天，

0: 那多说两三周，你让赵姐先打报告，咱俩哐哐两三天就干完了，天不知地不知的，等咱回去了，报告也下来了，那多好啊！
1: 咋的？嫌外面饭不好吃，要吃牢饭呢？你没有皮纹，那叫盗挖文物。
0: 那要不您再看看这个？我戴着棉手套摸了一下窖里的青铜器，你看看，那沾上的这些铜锈。
1: 哎呀，这粉末是粉状锈。
0: 对，就是青铜锭。这些青铜器已经被氯侵蚀过了，之前在窖里与水隔离还好，但是张萌把陶罐拽走了，水顺着破洞就流进了窖里。这些青铜器在湿度大的条件下和氧气接触，也就形成了粉状锈。小爱同学，天气预报今天的。
2: 吉林省四平市今天晴转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28摄氏度到20摄氏度，记得带伞哦。
0: 人能打伞，但窖里的青铜器可没法打伞呢。这之后几天也陆续有雨，如果再被水浸泡一下，氧气和水分很容易就会进入铜器里面，使内层的青铜器继续锈蚀。
1: 这么办，你先去把那个地窖的破洞填上，我去村里进来挖铁锹。
0: 咱要挖了？
1: 对。
0: 嘿，太好了，
1: 挖排水沟。
0: 啥？
3: 平日里沈健最不喜欢曲国平说他是个书生，可刚弯腰铲了20分钟土，他就认清了自己确实是个书生。
4: 曲所长，我不行了，我刚围着地窖做完防水，接着就挖排水沟，我这腰啊，我这腰不行了。
1: 那你赶紧上车歇着去吧，快去。
3: 车里有空调能躺着，总之有这一刻沈健想要的一切，但是身边却有个小监工，让他无法离开岗位。
5: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你就干不动了？
0: 你不回家了吗？你又回来干啥呀？
5: 你们开始挖宝藏了，那我得看着。
0: 那不是宝藏，是文物。
5: 不一个意思吗？
1: 小晨晨这句说的完美无瑕疵啊。
0: 反正现在不挖宝，你赶紧回家去，现在要挖排水沟。
5: 那你接着挖呀，你看那大伯伯挖得多起劲儿。
0: 来来来，你行你上啊，来来，敲给你，你去挖。
5: 嘿嘿，不对，来，跟你敲，你挖去。
0: 哎，我说你这小屁孩，我
1: 哎，晨晨
5: 啊，
1: 别烦你沈大哥，你来我这儿，我陪你玩。
5: 好。哎，大伯伯，
1: 啊，
5: 草地为什么要排水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啊，地是地，明天下雨水就流下来了，水要是多的话，那不就把咱们的文物给泡了吗？
5: 哦，那我看北边那块儿有个大口子，能流下来水，那为什么不在那儿修大坝呀？
1: 哼，我们俩两把锹怎么修大坝呀？再说了，那边都是苞米地，把那口堵上了，那不得涝啊？
5: 哎，在这底下那文物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
1: 是对咱们很重要。咱们脚下这个遗迹啊，我们目前判断是个燕国的遗迹。哎，燕国你知道吗？
5: 嘿嘿，我知道，课本上学过，荆轲刺秦王嘛，大英雄荆轲就是燕国派去的。哎，是那个燕国吗？
1: 对，就是那个。
5: 哇，我们村原来在燕国呀。
1: 是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可能是燕国的一个哨所，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的哨所就叫长白山第一哨。
5: 哇！
1: 带我们的班长总说，咱们脚下就是祖国。等以后到了文保所，来到了这二龙湖古城，听说这是燕国最北边的城市，我就想，那只有找到了古城的哨所，那才算是知道了燕国当时的最边境啊。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儿找这个哨所。
5: 哦，那些哨兵的将军是谁？是荆轲吗？
0: 荆轲是魏国人，再说了，荆轲那是战国末期的人了，有这座古城时，那有没有荆轲那还两说呢。
1: 哎，这些啊，只有我们把那些文物挖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些文物啊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是谁，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你说这些文物是不是很重要？
5: 嗯，重要。那些文物怎么告诉你啊？
1: 我呀，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5: 我不信，你拿我当小孩呢？
1: 那就等咱们把宝藏挖出来，我教你听，好不好？
5: 好。哎，那我给你们唱个歌，加油吧。
1: 好啊。哎，你们梨树不是二人转的故乡吗？二人转你能唱吗？
5: 太能了，我在我妈肚子里就会了。
1: 哎呀，好，来，那来一段，来，小沈，干啥呢？给呱唧呱唧啊！来，

0: 撞起山雨欲来。曲伯平和沈健一下午的劳动即将迎来大自然的验收。
1: 小晨晨送到家了。
2: 放心，送回去了。曲所长
1: 啊，
2: 你咋干啥事都能这么投入啊，这么无我呢？下午你都那么累了还哄着小晨晨。
1: 我想可能还是跟咱们这个职业有关吧。
2: 跟考古有什么关系啊？
1: 咱们考古是主要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们的过去，是吧？这就好比在做一张大的拼图，每个考古人的发现与进步都能或多或少地为这块拼图提供一点线索，最终目标是拼出一张最接近历史的情景，这就叫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那你说在拼图的过程中，哪一块是我拼的，哪一笔是你填的还重要吗？把自己舍了，这才能乐在其中。
2: 但我们的一些研究那终身可能都没有结果。
1: 那怕什么呀，就像盖大楼似的，上一代人打下地基，下一代人接着盖呗。每个考古人都在他职业生涯中发挥那一阶段的作用，一层接一层。我坚信这座大厦终有封顶的一天。你呀，就是我执太重了，凡事先把自己扔进去，看上去是为了做事，其实啊是为了你自己。可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抱着这种态度面对人生，别说干考古了，干什么都不行。
2: 嗯，我明白了。
3: 哇哇，
4: 曲所长，你干嘛去？
3: 你看北面留下那个水速比咱们想象中快多了，咱们这排水沟还得再拓宽呢，一起来呀！哇，
4: 这这雨也太大了吧！
3: 哎，下点雨怕什么？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哇呀！
4: 那雨后彩虹也是有概率的，就这场雨，下完之后能有彩虹吗？再说，就算咱们再怎么挖，也赶不上这雨下的速度啊！
3: 哈哈，那你怕什么？别忘了。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4: 古我。
3: 那你挖不挖？
4: 挖。
3: 来
4: 来，
3: 挖。
4: 徐所长，水流变少了，

0: 陈陈，今儿个回家老高兴了，一个劲儿的喊呐，说那个自个儿是燕国的后人，这家伙拉着我的手啊，跟我唠了半天这个历史知识。完了呢，我一问才知道，这孩子一直搁您这儿捣乱来的。你说，他说啊，你们为了保护文物，正搁这挖排水沟呢。我一想，那别的是帮不上，这事儿能帮上啊？我就拉了点沙袋子。 上面大田里的那个缺口给堵上了。
1: 哎呀，那上面地不能泡了。
0: 那没事儿，那块地呀是我们合作社的，用的都是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那土老能吃水了，这点水没啥事儿。哎呀，那啥，我搁家呀煮了点红糖姜水，你看你们这身上都浇透了。那个先上家喝口热乎水呗，啊，别感冒了。
2: 那不行啊。
3: 我们这边的排水沟那还没处理好呢。
0: 哎呀妈，放心吧，孩子他爸那喊了人了，正带着几个小伙子往这儿赶呢。你就交给他们，那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整完了。
4: 哎呀，那太好了！哎，那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
3: 我知道。
4: 哎，那你说说，
3: 那个，我还有篇暑假见闻没写呢，你给我写。
4: 哎，凭啥我给你写？<笑>哎，这个好啊。
3: 那就这么定了，小沈呢？晨晨的暑假作业你辅导他写，晨晨，好不好？好。哎，妈妈，你看，彩虹。同学们，下面请晨晨同学为我们念一篇他的作文。暑假见闻，我在暑假做了一件。 好事，帮助了县文物保护所的屈伯伯和沈哥哥。我的家在梨树县下河套村。一天，村里来了文物保护所的人，他们是屈伯伯和沈哥哥。他们说，在我家的村子有一处宝藏。
4: 各位，今天咱们发掘工作的队伍都到齐了，下面就开始布方挖掘了。
3: 这次布方是四乘六里，再强调一下纪律啊，自己的方自己负责，不管有没有发现，都不准私自换方，明白没？
2: 明白。屈伯伯原来以为这里是保卫二龙湖燕国古城的一座哨所，
3: 但是并没有发现武器，却发现了古代的秤砣。他说：“看来这里以前不是打仗用的。”
2: 屈所长，有点遗憾。 专家组的初步意见和您的判断也一致。嗯，这不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哨所，而是一个与东湖部落进行交易的贸易点吧？对，那些窖藏青铜器呀，也断定是属于一个周游列国。哎呀，这难过啥呀？也许在那个时期，对于二龙湖古城来说。
4: 市场已经取代了哨所，战国有边境，但文化和交流没有边境呢。再说了，这不还有你们呢吗？以后这里啊还能发现什么东西，就看你们的了。
3: 屈伯伯还高兴地教了我和沈哥哥如何听文物的声音。
4: 哎，看这俩出土的铜权，也就是秤砣，有什么不一样？啊，仔细看。
2: 静下心看，这个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经常使用。这个，哎，看起来好像从来没用过呀。
4: 对，一个新一个旧。嗯，他们是一个重量，那为什么要有一新一旧啊？哎，都是衡量什么的？那如果他们是互相衡量的呢？
2: 哦，我明白了，这个新的等于一个公平秤。哦，
3: 哎，就是我们菜市场那个公平秤吗？
2: 哎，对，如果交易时对重量有异议，就用这个新的铜权作为公平秤做最后的衡量。
4: 对喽，这就叫仔细观察，大胆想象，你们也能听到文物的声音。

0: 么充实的一天啊！我知道了，我的家乡原来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我更爱我的家乡了。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要走遍祖国各地，为人民挖掘出更多的文物，更多的宝藏。
1: 师哥，沈健师哥。
2: 妈妈，没劲了，慢点走呗。
1: 可不呗。
3: 哎呀，当初选人参加这次第二批抗联遗址调查的时候，不都说是要进山了吗？你们不也说行来着吗？这才走几步就没劲了，真是一帮书生。
1: 您说的对，我呀就是一书生，您还是让我慢点走吧。
3: 哎呦天哪！哎，行，我慢点走啊，等你们行吗？
4: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啊！有这么个事儿，咱们驻地镇小的校长今天找到了咱们，这次咱们调查组都是搞考古的，希望明天能去学校里给孩子们上堂公开课，给讲讲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抗联的历史，再科普下文物保护工作。你们看看哪组有精力，有时间能去一下。
3: 指挥部，我是三组沈健，我们去吧。
4: 好的，收到，辛苦了。
3: 应该的。
1: 师哥，您答应太快了吧，今天晚上回去就得累得要死，咱们还得准备明天的课，还不如多睡一会儿。
3: 哎呀，这起码明天你不用在外面走了呀。
2: 那自己的片区自己调查，最后没走过那些地方咱们还得补上吗？
1: 就是，
2: 那人家干活咱哄小孩去呀。
3: 啥叫哄小孩啊，咱们不也是去普及历史知识文物保护去的吗？归根结底不还是干的咱考古这个活吗？都是为了一个最终图景去的，那还纠结你画的是线我画的是块干啥呀？来起来活动啊，咱们把前面那片地看完了，今天就收工回去备课。
1: 哎呀，沈大哥呀，我是服了您了，您咋总这么精力旺盛啊？
3: 我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我。
3: 哎，精神点，再来一遍。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我。
3: 哎，来，我给你们唱一段，缓解一下情绪。
2: 行，师哥，你唱，我随着。
6: 春季里来，草儿青青啊。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三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静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南漠的团结，河盖的南南年转学，谈得林建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的河盖天南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年段做问题。
4: 陆军朱镕基以故部必经土修补七八塔，习近平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所、八宝山三级级别彭素康土写继续而批拔。胡锦涛以点缺没到概念，陆军朱镕基故西牌两元修补过塔。
3: 习近平给一个多的给总统的见面难为过了。
4: 李强起给自己的款起改革了三大关那瓦塔，对抗旧造门外脱他们收益了，所以就教育过了起，给自己的款起顶别批判，其他级别过了。
3: 俄罗斯经济部长给加班给俄罗斯的克东党瓦开业的让俄的矛盾配角，要给切记切不来，根据切不得。俄罗斯家对加班给选择切莫瓦，俄罗斯超级光白过了噪音。
4: 想听第三句起，能听西部南三论哈。
3: 这个内容呢，别你出。中国空战党的培训党员原人杨三特别核心南大的空战人路的特征吧。开头旁边中美车林的设计开间的七十开间，当当阶级的开头旁边估计吧。中国空战党的各局批判的各局那边中央七十局的军粮委员，解释直接看的听言总理陆军朱镕基以国母在局别人。毕竟八宝山三级级别彭素了，学不学不是。陆军朱镕基女婿王启，你当你学这主流，到我这边才中年年纪，出走就记得，干什么出给他？毕竟都过些不得，过些对公路过不就靠边也不是。才就别年纪阿着了，八宝山三级级别彭素康的从前途，根本切心纪念点了，纪念七百点九十亩茶心园。从前的元素系列那部电图陆军朱镕基了两个什么修写别一个干部车别车给建议给预备的车给建议给我读陆军朱镕基以古巴的下雨陆军朱镕基以古巴没多说不得修别处修书说不得过滤套马当这位中国空战党的当大的准语我这出自古的七个怎么了习近平的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所、杨安吉、荣阳处特别啊，陆军朱镕基以国防的军队配备，我当年杨安学不得。陆军朱镕基以国防了，可对连松学不嘛些。陆军朱镕基以年年的日日新恰当当的成的学员。胡锦涛以杨安没多接的陆军朱镕基古习不得杨安学员。陆军朱镕基女婿吉布仆人的顾锡伟及陆军习近平的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所面刚都习惯的配班，那么那座具体陆军朱镕基顾锡伟的举动差不多两年学不嘛些，空个年年的读书怎么学语？当当一个级只有国这陆军先进学不的配班。那么那座具体两岸学院中央党一个不立功的只有第三级经过陆军的陆军朱镕基顾粗秀各级初步的培育级推米样写记学的配比
4: 第个列库内比为那次给科举主席习近平给最交给你的求助毕竟密码做完期末了中国的给团增长难玩批评一个多的给总统挪亚坦全面闹事给科举主席习近平去最交给你的求助民望操纲举目从前强马结果年年一个多的集团给科举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蒂诺亚阿辛奇让给来给团增长难玩可许不是那么对国务其汤军托丁之一美国听说自己给不是诺亚中国的增长的配备车速亲之一塔内部玉米朝廷部部长塔总统来下去新军头担把敲过塔能量抗拒冲击所有时中共中央七十九局委员中央七九六九委员联抗熊烈抗拒主任王毅所高速学会结果的学不是某部主教主开启一中给革命的记录主动起不是诺亚以习近平给批不着我 中国民望经济问题是不真如卡拉随时闹事。结合你不做大随时提供投票面是不真如卡去每日那么记住的拉随时闹事。诺亚尼习近平去电视闹的让给了给我听什么这难玩屁不行事。故作在国内的新别期主席习近平堂总统诺亚尼节目闹事。习近平去讨论你中国台一个多的结合你不可用特区弱点之后总理罗朱克罗维罗什给具体本来更多其他的穷人中国全体阿帕奇总统特区给托塞他普给米干托呢中国台一个多的给之话搭档几个友情一个多的全体领土标准切的全一标之话三名切牌给这么三百九多里牌固定单呢结合你不明白了第几体位之后军队员及电脑师习近平去中国台一个多的创意部就是一天一起电动动画台平时期地位基本台主要有不台中年头土国这边的天天平时三十台代表起立桥规中国创意一个多的创意让给各批给最大参别恐别给人部最接近有了自古台代表许个台给后面部最凶台清楚了空西当所客观考玩比日他们十七年给用三年的给娘娘比日了兄弟给我谈让随给客停止监督温柔的用我级别能不妥老子丢给乔丢鱼中国台一个多的给之外批这么撒吧热不台热不跳不腻给我们一部人们有从出去来团别偏给一拉中国学院哈江区为创人明文别女不来穷形式创意部批改给特区主体的训练概念，估计两季年中期，年内超过全国七百台。内阁台第二届孟西主管组织，每周三期年内南站两大业务七百，城镇边交通将多批给内阁三百，每特人力所开放给年内了，取得了扩大。

规定东会给前点别偏者，强力参与不当。第九一批，变作从头两来起，明文别读书，二会短别这个影片完成结束。 当晚开票，肯定也买了张张图，逻辑推荐去FD克下面搜查保证信，内部级别南部通过邮件，搜查大门廊启动门铺，查图右边账簿车间当天，账簿派对图内部行，张张去如果获取，三块来。

0: 女主孙永天编制文字推不定月经，严重给错，落不出前日人类增速器，城市里500多人。谈正一些赛轮盖地给科普机灵图，落到大门廊过场去给他送出赞叹，江过场请你学了赞。 提醒国王忙不及内部几个月不谈，南部天气可能是比去春节人心点偏，仍求内部我自己持续多考虑些。去年也大多么送回，少加注意。眼前用着这边城市里500多，年冬艺术作品率60%，给客体四处拿回账本，启动加上牌跑题。 推着秘书片，录着编剧片团剧片，过场戏剧场里没不念，文字推片，拉出中堂，四周改变长波巷，忙多周围那部群群投入些。去年夜来往大土门送回，索恰送工开去，拉达早年和西四爷，土疙瘩果然接不他，第几天能修够这段记录。
1: 如果用不起，江连接不接你，四周长坡拉出片，各自各建设几点多。文看那团三百巷人行团月前，第六如果和忙外推厕所，可你也马赛马拉长坡，长前出个个石头，卷土过水浪过去看那些，三年天开，老不见拆桥墩坡，来么样去？
0: 隔着宿舍三张毯，他也不知道为退。如果我去，过去兰国去宿舍南，他过年办几个月。我跟宿舍里下，把同年前是过个月解决下。年初春片，你去内区别为难，内区提着你再来给回。如果来中回，你就去，你就进了酒店去，又不是。
1: 松江区人口区新来个一趟，大多没送完，少家去规规看看，人心七十七八，农村天下，女主去干那三百十多个月，今年安排三里给科技领土，两千大多新南土多村外农村里，新来给我了，女子出勤包月不谈，谈生意也全国四国都下，天堂朝会，真龙拆新月不是。
0: 年前，农村去研究他，日子干起去，中国四十六万万几百吨铁，中国苏州来日他，南国三片团来七吨铁，过了这片，从这盘东送他，别给着新片给给去，说来真去批准了，修建年不提个月解决下。
1: 水水甜蜜的，而且可能比较老清甜，老久日不结晶，亚当吐司，大碗级别大对头，年桌三片来对头，做米别提，干不结不烫，做米提过嘴头，中国子女们问题，对我了，我国吃够，梦是这片，吃不起，但在新世界可以不烫，做米那，中国子女们问是我提。
0: 边角城市一些不切的托盘，西门银牌，白天吃不起甜，深皮吃不起咸。许许甜甜，有句我们是日节亏多。给跟前么货亚当吐司做面汤，接了一段就聊。而且开完去，中国普渡级别他也提端不汤，所以中国森林总队正做南修北切。而且艺术女秀，穿着特别就给银牌，前面带不起日节亏多。
1: 年冬艺术老，约着去开完去，中国普渡2000200多吨白铁，昨年中国六国两国去，约着去两国团来了，几国苏州，甚至几个月白铁时。年冬艺术走出老，价格去开完一去，而且亲戚团队团，中国普渡3000200多白铁，中国子女们问是白铁，团圆钱。
0: 给跟前么亚当兔子做面呢？开的空气他也一年团外汤，便叫西昌人集体，心就吃不消因此，中国子女们为什么你团外了多片，嘴巴可能是谁？做不片穷生不谈，穷这月片团大了，最多没几盘。做面去过年就盘，嘴巴下大切，月节贵下。给跟前么话亚当兔子做面呢？ 中国普渡社会给些人送车，中国子女们问你去六趟，每天不歇息。看了新闻，听闻中国路搞不给不点你，团外汤别提多片，嘴巴猛是接不起日子亏多。价格去开完第二去，生意去到晚上就吃起，别村特不冷汤，多吃过些些片。

0: 在崔巴尼端于不他，给眼前坡亚当土司做面呐，崔巴丁一给关起忙不是，马金土端于不是，做面呐，中国普陀子会不是松柏，土木去农村是又不停呢，刚做的让我去拍个那段了，农村接不他，特区驱动去那段天中国了，可这接不是日子亏下。 给眼前坡亚当土司做面呐，拍给你，这不是没人拍。俺随中国端着镜头，文人前面中华，咱们连军电镜头给我接过去，这又不是。中国子女嘛，我是我提，随把困难处拿不通，我又去咱们那，到边去中国去，让你去拍给人拍图，个性又不赖。提没送这些了呀，子女前面就看图。
1: 年些空，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青木块去，便叫俺们来争取去，西区改革促进区中心苏山去，三个月前天，前日当领几个，那年去台湾中级班，中国学去，转大给去去，艰苦了。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青木块去，便叫俺们来争取去，俺们来提，中国推出了内部参与集团。 空气中区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青木块去，集团做不做不通，推门他给了，规定东区去，从头集团做好电梯接不通去，过一趟三天，俺们来接去，做那客工请不送端又不是，去过去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青木块去，便叫俺们来争取去，托他把送去，单位都是军团接不嘛些。
0: 空没客气，过了几盘争论了，看台就不谈。一些一谈，现在叫做钱木块去，俺们来给人三百六百，规定东会，推木去，日过太阳，端月片，端年开前天，月结就下。李山去决定，争取做不难送。一些一谈，现在叫做钱木块去，便叫俺们来争取去，托他把送托。
1: 过夜的规定动画，手机不谈接，从对他马叫让我见他，得不见天天，连跟所有这个月，他说中国去去，当面身段模特跟跟接贴，便叫第几个去，一些一趟，现在叫做节目去去，让我从头看准把规定动画，三公去，跨州跨州去，牛市接着动画做去，追些了，刚才吹头了热汤人不接班，规定动新去。
0: 平时，集团接不你，三公便叫司机进去，门是开前些些。李山去，专门针对人多班口的，冲冲拖，立柱接不通，面谈人多，明晚接不，光费说话，专岗拖，写不出高端接不上你，罗曼空，开不得当心片，面南了，拍下什么下雪。
1: 三对了电梯，六只三百公牛人就躺，城镇边角的皮革牛不着花，规定东西月片。天里过了这片边角的牌会，各自都去搜口去了。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钱木块去，边角俺们来争取俺们来去，做那开工干事。中区三大六只皮革就躺，中间铁围忙会，忙错了偏脱皮。
0: 他来台湾盾牌，成都路作品，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钱木块去，便叫俺们来争取城镇三块去去，便叫第几块花，别这一趟，完全俺们娘解释盾牌，早起列点对片，完成切下。台湾安排江苏苏州路作品，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钱木块去，便叫俺们来争取从团部长去，从团国领去，李山去，叫今年从团托。
1: 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钱木块去，便叫俺们来争取去。中块绿，部长人别住着，一起同没提。苏州三站了，明大块去，敲开去。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钱木块去，让我们从团块去，追人了，规定东角，赶着接不趟去。跨州这一趟接不趟，这时太多检索，跨了这边人心去争论了明天。三空俺们来去，去西开始随遇不是。
0: 小心新年，从头拖，一些一趟，现在叫做钱木块去，便叫俺们来争取去三对趟，争取拿不趟，牛市点不进去，下不去来日去，吃亏随心，天明月里，下不去从头去，开始从一节趟，牛头动起时。 小区里这些一些他是的家族这么贵气边叫你们的增速气边叫东北气送着你送我妈些来说明白的盲图动物汤车其他题是贵气边叫公园花花规模暖点贴着妈些来说来下贵地贴着这些就像来山气中国贵地动物汤边叫气空明给个开气推梦别尊火一些他是的家族这么贵气便叫你们的增速气你们的乐有些中介体外盲我透明日子居多新的林克天体怎么林克体人卡桑识别列前提去查索下面的林克年末推体第一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立功气别给七人头规制区别七日的钱先不能先叫难受
2: 第一趟你给他给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昂大的西比呢就是吞于他西皮的给切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
2: 节目对讲吧擦糖二级农场军比呢地塔尼亚片头约是地塔尼给他给写不我都约
4: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比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3: 来个主题讲吧刚过的选比呢旅行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高比你就来约头不得
2: 地塔尼给人给恰难约
3: 给你一万钱呢吞共养家的撇绝动图
0: 给公姐姐弄住养死钱呢得谈了偏多千不要事
2: 得谈你对于他那么贵的头囊恰贵别千万喜欢
3: 旅行的刚来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的苦力我的来压得住这
2: 得谈给中国我做苍美娘头松用钱

0: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야케 용치 롭종 투츠 롭종 투츠 롭종 투츠 Kirane tang de sengu chuya tini zhong ya long ting yin chen ji jiao li kong ji pe ge chen lam to ku ji xu bi lob zhong tu zui ji bi qi ji li chen shi nga ti ling ji li chen zuo qiong xu qian bian jia chu yin Tian de li chen na gui bian mu tu jie na ma ling ge chu ru Xi Jinping ge tu rup sa bi zhong gui ke jun ding bi ji suo jing lu ge gong bi lob zhong ji dun xi bi le marki si jing lu ge sam le tup xie tang le ge tup xie la nie bi chong kui bi de tu rup sa bi na 中国开军队被七座城楼人用别墅区别最难组成一个了我这是预备那么另一个村土楼楼啊新疆人口了各所学

0: 不知切齿迷龙，不知切齿迷龙。新格林格公开上，坦德林格南山谷特别列村的内中央农村人称积极来看，拍个吃龙头，过着区别，不知切齿迷龙来城市。 听人来在南安的林家村下，培育切多金属龙纹器，根据他们认知的刻章级别过去数据谈，提及三段的密度，三段形式分布的写法准写不出南平卡级过去数据。我们要听见呢，培育切多金属龙纹器根据他们认知的刻章级别过提升那个些。
1: 目前，培育切多金属龙纹器根据团子、托马地、锁定根据其抗菌、根据其新类外抗切多金属龙纹团子，认知龙纹素刻章级别。但内培育金属龙纹器根据这些，外在它都蒙出了关键定色多瓦塔，三类基人不满为金属建立马拉作用特殊程度同位，从这三属也不提到呢。 三团金属外在小学体原本呢，切多盘的去各自空的背包村去。培育金属人也龙安为金属龙纹建筑体，完全给团子特定按不够的切不谈，免得的。抗菌根据体切过托马的切不难松，抗菌三团盲区切完，早晚点不出不的。三年体给金属四柱给电磁塔，这团什么切的？金属类给呢，俺咱们临别去细对不谈。
0: 平民给俺说，落实就行了他，给别俺说，龙岩中俺个人送，领取不提。中期军队团子里，龙岸呢就派俺说当地，在团忙错给俺说来那来拆的，俺说价位空得不谈，难免地团团呢，跟随俺妈苦狗送面地团团别给人钱呢，用不给东家干预。昨天根据平中亚拉公司等会给书记谈。
1: 这个经验了，文贵文气，锁定根据其实际错别，培育给团委谈送这些的，跟随龙文气这边图片做难题，落解决面前的明年，日级别简单南北跟随根据其团在处就看看，我们所领取别跟随文气包产题，我们在团委讨论清白的，跟随问题初步探索他，从而跟送其过去给团层所，你们持续团把其。 预计我就去一不是，下面两模特三团的密度，三团形式分布的写法准写不提三那个些。这个数据是经平去，三团内别个人力车级别归属安踏不提延续送去。抗中三团的村呢，刚每天呢从三团给了工地动画他，新装备从俺来速动为四十七厘米的不是。 因为罗先生，三团创始多，地不熟其他呢，团子青葱给盘他。团结日久呢，作为单位的更多级别盘，他多年先呢，三盘的呢，从俺识的，三团团结起不来，团别偏正我也不是。三团团别个动物，同门团结其他各种奇怪性，我们私心的个，可团结过不他，绿卡组加过把作物，娘娘了定规。
0: 他家孙三弟说他，三姐刘娇了，就春穷他，新出这么做给老子，新南他没看得开门，自信低不个，新装备定出，体育也起出情绪，听我老陆说个，问个详细讲不他。

0: 北京的尼里斯东的铁杆人，养了修电器，做一把事情。开的大多，就是在那，养了八座椅子，设备设立上，真的破坏人家全部有的。你不提农机图下一下，财务局团队农机图下的真的破坏机构做不下来了。说不定呢，农家机设立，农家机设立上面能自己说真的破坏机构有别的。说不定呢，设立呢，没那忙不得的真的破坏了。 阿不的，他妈村民听不听，想让村民同我听，真的不会拒先先生说啥。说不定呢，农村村民能真的给土狗的，听个错话，他说来去看你给呢，可能把做事的可能出真的给土狗送去他有嘛的啥？说不定呢，大多也没得话谈，什么呢就说起真的也不多。说不定呢，老多可把了有人批准车子来把真的破坏人家有的，真的我个级别太了呢。
1: 假如你去真的新竹看去新竹这部三十岁的三段前呢，你到了说听你演中间的米的呀，可不真的当米别真的破坏人家的，你到了说听起来米竹看来呢，都是米给穷一把汤，说早晚呢米竹看来呢，真的破坏人家的，说听起来米竹看来呢，都起当成熊给起我一个吃亏的，加上说样样做的呀，真的我过去呗，吃的也不是个啥，想想头痛人呢。
0: 卡拉设计新这立竿直设备呢，真的给土狗忙不，吃不土狗一把汤。老古里也喊成老金去水库里边给我国水库前边给人切磨瓦，杨梅西不知哪位新竹初中给年去写的哪里呢？卡拉设计新这立竿直设备呢，对米绿布那丰收地边真的给土狗忙不，吃不土狗吃亏。大家这边这不是不呢？他们听吧。 下不差所在北京的吕布那丰收特别真的给土狗他，新这里设计我们在土狗用途中一把汤。新竹民呢，他们听见了错的前行，工作也一切都没了。你那新这里去，土狗我就啥都做不嘛噻。新这里马赛空，金边能对别土狗菜市场，新这里设计的金边能对别土狗菜市场多了七八来，写到穷山他们。他们听呢，就是竹青边子，新这里刚起身呢。 吕布差南给土狗芒果，基本上人都吃的土狗。该的新这里马赛呢，吕布差南给土狗吃的存在，好像永远不来。第二点，实际开办新这里当里库尔，吕布南给真的土狗芒果，起码了十五级别，你不得别。卡拉设计新这里刚就属于你，农民本期长嘛，完全吃人吃不，第三个吃都是硬币，我就输。第二呢，不占我个吃都吃输赢。第二，唐不的。 你当你过个堂，什么基本用话吃过不来，家里卡吃玉米。你不听呢，手动粗人不管吧。他妈村民听不听，想让村民同玉米。说不定呢，运动我不在当，新这说不忙，怎么啥个不来？菜你也没谈，菜些就为下了说给菜里吃玉米了些。说不定呢，下不了六百菜里吃玉米多。我不听呢，土豆拿菜少了，吃不到吃吧，伢呢，家吃玉米多。说不定呢，菜交不上呢，破坏了苦不收尾。
1: 菜交不收玉米多，东北的呢？菜吃过里脊，破坏几把了南北，菜西边钱呢？杀过了。这边的呢？破坏拿着永安街东个塘公个六百米八七过吧。公社街七头田呢？三百零年呢？公米西村吃过七块的，群众里呢？看到老人们就为我的抗议郁闷，写什么信？公米西上不几家，你家车子，你要买把了让给俺去住用去。今年呢？
0: 军队监管处小阿兰前的平白来，那不前面过了十个月，长阿兰区为军队塘草区为阅读抗议人监管民众的行为呢？小阿兰前的刘军区被控制一万马赛，七十五万万把铁三金呢，收不入片头就为民警局。同样到小阿兰前的刘军区的呀，罗那塘南西军队的队员过来，小阿兰七百三金呢，收过呀片头一万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警局的民 인근 벌식충 착시 도에 내배 착시 양마비 하거도 있는 군두 쇼가 남시 하장 창외 개디 갱군수 쇼가 주주 주버삼래 랑지 룡금기 누베 신슈 급 인배 류부 장아람 밑에 배 수부로 편주 조체리 하거도는 동닝타 내배 착세 내유배 갱군 중원된 주위나 장아라 시외 군두 쇼 안안 전에 칠을 루중 전에 인가 대외 조위 대디 갱군수 군두 쇼가 루중 지그 정의기 류부른 낙지 체리 코여주부 균군 개디 룽부 당화탕 무버체와 강자라 파부지에게 급수 우수 체내 칠을 루중 체와 대외 주중도 디네이는 나겐 동미룡의 미리 직식 중임 딩가 민망치와 나겐 도교야 가보요 바타 미자 마세 개버츠야 나겐 도교 진나 나겐 당나 너스미 왠야 믹세기 미카지기나 나겐 도미오디 아리 심중민의 시기 나조기 이공 취비에 류도게 마치 중 강릉 시기 행기 닝내 용견 조야 니도 괴외 닝가 첨부 유스제 송 아리 심중비 행기 닝내 용견 10주 10주 생활라 탁제 제벌 시도 중세다나 류도게 마 강다시 이루 행기 닝내 용견 조야 니도 괴외 송이 첨부 유진 대능 나겐 동견야 주요 생겨린게 팅디 초딘다데 단시베 치리리젠 슈즈모이 행기네 무투디 간주 틀림기 리젠 샹다 센조나로
2: 나모게 튠지 회계기 람네 년준슈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 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람기
3: 중야 모몽 근처 룽티 리군 회계 진람지 칸게 슈드 렌티에 존슨 첫째 코냐
4: Dun dun hoki chi chi nia la lo San jung nyam cha
5: Sengi lin jie gen kam zang Siam la san jie nyam cha lin zhe xiu ju yin Tien di san jie jie nong de zho ne
6: Lun tan zhu rong jie yi Gam hong bei jin de yun bu xi ba tong Xi Jinping tong, Li Qiang, Zhao Le Ji, Wang Huni, Cai Ji, Ding Xue Xiang, Li Xin, Han Zheng Su
5: 巴巴山三级西北帮助空的亚基吉瓦佩巴胡锦涛言连就没多想念伦敦朱荣基各些本娘一级别过了汤习近平给爱国多少级总统党家母农委过了李强给亚斯西夹公格嘎家兰参加过农瓦通多空时速马额多等注意了如就亚基过级亚斯西夹公格电笔级把写着西北过二十四现在部长给加边级二十四了卡东东瓦的卡亚尼荣誉级马登培树
6: 用给下次写罢了选举写罢当二十四了加点加片者用作节目啊二十四休息公比过数银下面听的三节节写成那么的那么的收入学那个来空的百分的词中国共产党个普通党员一人娘子代表拉萨南大个共产人路局他们自拍切的拍片你就没扎人家三斤克见通恰生克见当当家各节切的拍片过这拍中国共产党个各节节拍通各中国拍 中央恰似几节吉林学亚斯西夹公克电压一总理伦敦朱荣基业各碰十七九几年北京八宝山三级西北风速云不西八市伦敦朱荣基娘西银黄基十六年度年主罗大瓦杰北七今年年节吃足几几冬甘马竹托北京的各些八冬各些地公路各些国际银八市十七九几年就按出八宝山三级西北风速公克从今的刚立七县今年的啦 学你们去为年初入目找进学从今天为此一日南部一定的伦敦朱荣基下两个三部是一笔一个各部这笔陈给家一改有八栋陈给家一个过特伦敦朱荣基一个把家学伦敦朱荣基一个各部没都数八栋学被车学此数八栋各里托马东这边中国共产党个东大中一把是俺主义吃做各把桶干嘛生气咱们啦习近平托李强 赵乐琪、王虎妮、蔡琪、丁学祥、李琦、韩振所、杨恩杰、荣永卓、大卫红、伦敦朱荣基业各碰个嫩的配念，我当天杨恩杰把动，伦敦朱荣基业各碰了，滚得冷森几把马戏，伦敦朱荣基业年年同日日是下大农年参着些学，胡锦涛业杨恩没都想念，伦敦朱荣基业各些份儿杨恩是学。
7: 伦敦朱荣基用日记不破人通各下期伦敦习近平通李强赵乐基王虎妮蔡奇丁学祥李欣韩正胡锦涛说民工得一百配八行南办拿出一天伦敦朱荣基各些本儿学动抓捕娘一百马些空给年年来图书院参着些学当当家各级只用过车伦敦亚基一百配八行南办拿出一天娘一些学
6: 中央党加克雷空间只有第四节跟个伦敦团伦敦朱荣基各处一个节逐步团排一节你们用下期一万配有八十
5: 德格雷空的百分之二加克节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九年给协助 北京某某操控节目了中国来家庭村的瓦佩比埃克多尔的总统诺维亚党加盟的瓦利亚克及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九年给协助某某操控节目从前小马兰这个年里埃克多尔现在加及总统丹尼尔罗伊谢克里斯特诺维亚阿辛给荣家来家庭村的瓦格斯修巴利农田公墓企业通街图电力美剧天年四大季叫巴利诺亚的中国从这配入这次现在党内部也没下定不以部长党总统列小给深圳多东把强国党能力空给中间所约巴利中共中央建设局级恩怨中央协助列点恩怨两空用力空给主任王艺术格斯修云在过来修约马鹏若家的告给而中家告年级加了卓东西约诺亚也习近平给配入过中国某某金融马给杂志者看了这些诺瓦列加靠你被做到给这些电费图片呢杂志者看给马里南街日单了这些诺瓦列诺亚呢习近平给连续诺瓦的人家了家庭藏着诺瓦配把系列我住在过年生笔记主席习近平党总统诺亚也加盟诺瓦列习近平给大陆呢中国党埃克多尔加靠你被全用他基础电力瓦做呢龙我接口为落列加西迪瓦兰接度前大雄荣中国书记托塔巴森德他记者托在党普及美江同年中国党埃克多尔你知道了大东整个月间埃克多尔秀党连德美村协定秀尼宾你知道什么结巴给人萨巴西格托的连接了跟着当年也靠你宾萌萌了这些地位计划针对业界天堂月习近平给中国党埃克多尔秀尼宾交涉提议业界电的通话党偏侧节地位开辟党绕月不党昨年度多个协别内顿点没得偏侧上西党教授协力峡谷中国学界埃克多尔学年人家科学加持党长比公平者人物错下下级了这个党教授学界党加科尼比社群党成组来空社党所恰空课本别的党长协力加上十年级娘娘别的了学年教不党龙水加科天热间的关键用话协别人不妥拉丁德学下六月中国党埃克多尔籍这我佩尔萨巴劳动人把天板呢要靠你比农民农村地区来天比配看也了中国一群哈种结尾从人蒙人比尼巴里雄瓦系列就你比配置给他进者特了兄弟叫你这几两季娘之节娘来强国短袖些把党你就当地级某些的个人组织我在苏给娘来囊中老大要不写把种子帮助党永度配置你就萨巴马特里尼苏加空给娘们来追着核桃西巴农民农村地区给蒙人比多数蒙特翁的这些年农民农村给开了党在学把地位蒙瓦培根正特把峡谷中国书记埃国多数党面具拆顿党我学党我不用的动瓦年国党那些农村所加空党娘们的些年埃国多加靠配置了加速相对于学年比啰嗦党里呢越南吕泽三年给别人了训练教练马南主公写地步用完心里也靠你并杂七少的东古写那天农业农业也中国的埃国多给罗达党卓波嘎切西严巴党主席习近平的老前景国车把系列训练比他们别尊古埃国多党中国人这位地层沙巴了两年也靠你并盲目了开业老业界联系尊严埃国多学界中国学党恰色的偏侧也其少的东华党中国学界党文党阿空萨恰恰从松秀协板教秀协板台湾内电特给中国学界蓝秀了泽松学瓦接相对月埃国多学界中国党娘们下界的采取统计写个月吧党学女比班主牛从党我在叠级下西特别女级参加人类所交空节你们娘们了学内相对月中国了协同学界接着当对月了中国开了电源门瓦埃国多尔的用力满足雷达协把劲埃国多尔萌萌姐错完了巨党也可恐怕了容得下劲儿该说学习引起松月也可你别做到给拉丁美利党加勒比萨克姐对话题公家接力弄瓦的习近平给中国学界托他巴森德拉丁美利党加勒比协力克姐内瓦了用个东摩隆瓦党拉丁美利党加勒比捷克佩捷党大吉杰罗龙拉八切东摩隆瓦拉丁美利党加勒比捷克杰 རང དེ ངམ ཉང ལེ རོ ད དང ག ཤེ པེ ཝང ཆ ལ ཐེ ཇུ ཤེ མོ རོང ཨ ཅེ གེ ནེ ཚན ཚ གེ ཡོ ཀྲུང གོ ཤོ ཅེ ལ དེ མེ ལེ ཇ ཁབ ཅེ རང ཚེ རོང ད ཐ

地热就多，我给多。中山春节过年，谁跟他把错？扎起地里，大大切个三斤农板凳呢？中央农村人吃起菜来空，别给吃两节。中山春节过年，一边两千多岁，俺那天天做熊巴多，长得把鸡脚，我们一。

在电影个凌晨点钟，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人口几个人，并在三个块的永远，三家干七块钱不经营。这个呢，把昨天的东部安全北中业三级集中经营，但呢，北荣雄中业只要天林配件出钱，加东部的我出版的人多。等你安全地铁的那次去查过，记得一本着。大姐别才九年年，北荣雄中业只要天林配件出钱，加东部拿起中期的我出行。荣雄中当书记严把东，荣雄中的主席干嘛才定义我从这个学历一起不完事。中国中西配件东龙下一个别错别错作刘永福东，中国作证控议原始孔晓腾，现在中西不一这样严格论的建议一起不完事。中国现在参与控议这样严格论的从这学把东，荣雄中的主席严把参与喷出议我做农业。干嘛蔡定义荣雄军当儿童是用书记王俊正义蔡贤年跟着同主播能配把周三阔别嘎斯许把同对应人民农北中义来电来土客同家乡农间来日所属于门南来宁为你突击起许把托供给切电天来家他萨同博别他黑硬币家起来黑把同蒙出来老上所面给藏着许把谁空军主要呢托供给基诺同蒙翠列在银行第二别中也没力所碎蒙蒙蒙出也嘎些劲儿做同把银黑心也比罗木洞给人万对也主要呢天灵者木叶同来历大姐者在外银行第二托供给切电力恰也天灵配件同啊同行列同中西顶大剑啦跟着同于女叶者木叶银主要呢荣雄给天灾同中介者人外银行带来中山休用年大别同沙空通过配件来跟着动员极度电别碰的产业级送业伽马彩电机只要天然配件动员来电呢长沙业概念开业下挂大街业来电行业来没力所需的蒙出去蒙出的电器行业把马赛当东西用给干车这边电器行业人第一点北京业电器业来密把同租地业来兄弟家的女定者长沙同德浪也比西用把金之外一当原部也把同只要给天灵称者来强给当地也把西聚集如后同参杂集腾界有玩他用也把比菜单部送完同冲浪加切动画天灵都切动完同把怕了各车间也的杂通给血抗几把同没得所需的蒙出后把中西后用的大背景用啊血给血电液从德马出国伽马彩电图刘永福彩礼喷出前图电影出游推磨去只要天在讲连电了电话时我存在贵图托供给前电行后天来者从公跟这集赶就在过出版

的罗休斯跟着一笔浪提来休息时三浪多节大学年名等的龙点南巴地区东东中南部一笔北巴地两三点里龙我这个人来冲冲给他送信可能四川最近两三亚卡人比荣雄松雄可多等聚意才也可以来点门那心意去来个做呢冲冲给他手机日系苏雀人来大学参加同松雄下级定义疫情经不准确主动安家等起车主身边两三点呢途中南大两三黑康马拉同冲冲给他说差年点比日系苏雀杂七日松雄米等正比荣雄松雄可以难道呢急速迁步移动这位恰对是天霸同恰恰用对庆典比女霸天地文最给蓝马七一点解决庆最近别把谁难道定的冲冲给那给高位下注差行业家卡家人霸同比松雄苏雀也比恰你点呢三年没有命弄给所以就这样出外赢大车里的人送用些人都全部是黑白同站位都有个南当同杂同这冲冲过车没让你没让把那点错的黑银币如何见人送用些白银你动邓罗现在都建议罗琼给给给着连连把的送用可多当巨弄的用嘎的空中冲冲给那人掐具公用面这人前来罗战役罗年接人马都没比可以前些松雄雷电别家来拉不起电里面据庞卡牛门的白年该切开门那头娘的马背脸等着外头杂通年杂子都以罗马以囊把头杂为切去了巨人黑把才莫人莫来对你用用的大些年囊蛋仗你用用些的囊当头冲冲给那给国外东西拉这一擦擦定给罗我这串人给别见过空给松秀客家没去开来托鱼擦擦宣布日节大大大串明的你朋友可明别特把谁你动这个罗年米组把同大爷把冲冲给那给念点你从家伙可有年日日年黑路的就没给冲冲给那给从聚集对头的三年多等松秀门那来大家把谁松秀客很的切鱼多当聚集门嘎了电脑很的嘎爹来读爹没让你没让白念爹错爹黑笔如把蒙出呢松忙打不赢容给阿空年大学参加黑没托年事用就没容挪路了过阿独自动没容急可以经得爹大接引黑年阿一人了三七个就同浪天也来黑局过错在县里别爹冲冲给那日日来中干两把同那先别冲冲给那的野把同下出的野把从宫内策马就把出了巨人黑龙门本店生松秀可弄一家卡着人把同别松秀苏雀中日个年日周接同人把年把年日年和杂啊年日阿静阿尼牌冲冲给那呢擦年点别人把年擦腊娃同擦年尾就都行人把弄尾一旁牛昂黑没黑给扩了这把拿去动了你正给看你黑劲人把弄完了俺去别进了真正拖把银色黑肉等着地去拿印错了又把对策等图扎着黑鬼把根沿着龙阔杂通的劲拿对策银色弄得撒气机来天特把谁把列动恰恰恰着一拿印嘴刚切通啊图去加码都没通能将黑气给进行了可半年级高位参与过时用对大车日了巨人进入面虽然都建议可能大车过于黑压之日七八日且给年米几点年底跟着完了巨人黑呢图嘛年米弄呢这是也把黑鱼色能加以大大松松可以且亚蒙不我黑白银去年尾个年到农给年从嘛联系苏雀银若嘛黑呢三年如把黑给不蒙银了莫加别给着了开把马些来干了熊恰的切开门呢都是黑的用呢真的莫点这些营业落日了大局几把冲冲给呢最给你碰着外头跌到大三把云南头贵州你碰用些大局几把碰着外些落日这样跌大营我干呢西伯利亚你碰用你那点你跟着些营业冲冲给那破松呢我们破用完的呢接力黑板扎黑虽然多建议天地接地没浪的当接近年把动扎为个能把下可用通切对于来个熊马团也论个了容易基本都是黑局别

年年参加举办马赛，黑勇机接洽来的黑局，台湾口中来干等着电力没把戏，来电经营能戏上了多牛。也用天热热冲家给那穷人年不用完通的，去天仓的车马用是三万岁。俺用来干年，俺随的容易差我了，当街门不黑几夜，去黑几了，连山的冲冲给那给当街热热黑就是。

三个那把错，等你他妈了！云南边这三个给三级级动静音，等到云南丽江江浪给，真把没停车，激动的干完，现在现在的人多。中国江浪昆明的初年，巨量大难。年冬年住落，大街边采集生把的。云南丽江年前一年大把夜，江浪江真把现在没停车，激动的干的。云南南雄街土工街蒙初黑夜团，又跟着一攀着村屋前边，巨量干净的街。理想家人的黑衣人才现在家都升级三个档才等三百桶你才对才人了现在家都一级三百桶电脑家看着人把桶比浪天集中路口建议家人一理想中期理想八七年过三百桶三几年的八七年就对半一家人年度年生落大聚集比才年中年下动业绩时年轻别的荣幸可得家人下动业绩比罗聚永生就做送明儿丽江年三个年大把庆祝南绿菜集团伽马结义天特拉昆明年三个年大把庆祝南绿菜集团伽马三七天特巴西今天啊这就蒙顿住完了米的家人年轻一年纪日记一我能来这里点别的下动全国年人了这性格阔恰一动完图大但人家性的蒙顿我阔恰就去下动协议一下东米萨军国以昆明年大林图成都宝山所者中期的看念巴士跟库图册图下一夜恰女年萨托行大律亚弄神三级年蛋巴七一七梦于宁济兰人巴没听金城阿东先这些巴图丽江巴七一人巴没听三尺一东先这些年罗聚神托萨巴给公日多出众崩克间就应别极度也正在开朗地丽江南卡尼一龙公社当穷国喷大错多看中建议永克同这一跟阔爹爹云南南雄街来也过些几把也过完没用完些几当时是几你都你按落丽江中间给真把没听希望激动采压等中车激动各家多年轻客气真把没听希望生动采压住生不中车家年龄些家人直接怕完图人家人年也过长沙人不也把片子让地些经验三几年蛋白质经常啊人把现在赞助推崇的动力我能接八岁牛岁给空蒙动牛动黑白桶把其农子黑黑浪体接来是动画我可努白白桶马把比没中型八岁黑黑对策给这黑白连着黑黑都有了后脚板想把那精华下一日夸了电力加给桶比给应该建议给剩下一恰大桶昨年正白三七几个入口空的黑白马赛露宿洞洞加老女儿电脑也比人比追浪所以蒙地之前给这些比人比古比对策痛得多别的洞那些人与人所以没人对客气托供加老这特黑白心应不愿意你想加老呢人这两天经营把马赛没人疼着了跟爹同他唱电动云南能用着比赛头一片姐姐蒙错两天了跟爹黑白心的姐云南家人这家安慰老板推过村外头等你理想家人与男同别种追浪车这所现在女伴经常能陪外事三个大伯错等你爹领给终身春季婆娘给农店出马的东餐里等你蒙特年俺吹来红给的黑别两千元到农工作经营等你出马切人落家

0: 年轻人压坑等撒坑，回族坑基里间更大样门主儿，一些那不论在熟悉你的白银，跟着吕东下就三路样口用，文将徐家园他们个李红兰家都懂他明白等，白族西呢，他人经济了不惜投资，俺来一起哟。
1: 地基所请瓦尔米林等等过来，地基等爸爸森林西尼姆等等过来。我我记得娃子个人，查龙等路过班呢，我原来些那就那么个班些个嘞。我讲我记得我不地图打起了码头呢，我先把我妈去叫个。原来用云南我写了用脚给大用那是用那真呢，我先把我去接用个。
2: 阿爸，瞧你们村那后年多个。
3: 大木西拉正那里，西马子哥。地基所请瓦尔米林等等过来，第一顿爸爸森林西，你们等等过来。很巴子一路打个，里个人年轻些，一万没办呢，很松给娃些马些。因那样啊，是干出去些呢，吃顺些，跟那顿拉东多给办的些。你李四你个，汤切过路是干吧？
4: 很巴个里干的了，托么的西干姐，咱们家地真勇个。
5: 俺们土个么，昨日下着个，咱们家等，俺们家人家那送酒席呢，菜蔬空的格瓦等，送酒不难进家姐。
6: 头生拉金的些，大生拉金的些，白种拉金的些。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新竹南村，凭借公共上，他那个南区县公所管理层的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几个内控，凭借车轮拖拉机的设备，新竹养鱼的先生，天然气的在哪里呢？广播年纪单边，德鲁卡基，凭借去年南土。

德路地呢，偏重光谷雨林，他是偏给穷心心。太阳光谷西北天呢，那位土鸡，绿鸡草被明一把糖，可以提醒你我咋起来，绿鸡什么糖，人类狗在里面，糖对气味，水军又不行，拉瓜土，热阳下不住糖，咸么当起绿鸡心头人心，日月呢还将忙不要心，天大里，德路地呢，开具设备，绿卡水接糖，绿鸡落脚你送这些别，人类狗在起，切过心人也不行。

0: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至七岁平王爷古泽公公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看得起给先洗不离先中一样的洗别列车戏
1: 天涯德路穷为密切起苦有一呢看一些一呢光不可提呢听个拍下去起对面那些苦事一谈沙土出龙就会能是人心能是插出用啦车主一年全部有不谈人就拆金谈错也拆金两细节大谈吃了说话样密切起做话点不谈平常苍马一呢德智力者伢在一年级别学习有时且常德路地呢对面旅居错别论亚起错别哪里呀人心不有谈偏见穷为路卡起有这些一年一年

三年也公共不少，今年呢，谈到成熟的这点呢，中央农历年春节节目里，会给前辈女儿，米杰玉柱过来学的生日。我来再说这么多，请你。天地里在哪？那么你就错呀。中国江南天在湘州康熙，中央门前，天柱康屋这都怎么学的呗？那么听见呢，同时周边过年生日也不少。 中国江南电子相聚康正阳门口电子相聚康了呀，中国电子康阳设计院线，今年毕竟春节了，电子相聚康给区的那些，节用机节节人都去落水标准电信不谈，你懂的没？你说自己了，到处别去九个人，中央铁道部也节用机节节人都去落水标准电信些，明大有不热。 中国江南电子相聚康去，正阳门中央天呢？南地公墓区唐金去，下流我说你不谈。龙家峪金凤江南去，正阳门下了美国北出去，内运宁波天呢？绝对去不行的。中国江南空气陆续西北，中国军都住呢。中国江南天，刚才七月过年过足不呢？ 若这江南去，人民给你这钱花去，龙家峪当地区，居民代表、社区协会他，陆军人员他，列车其中，铁路经济江南毕业节，北京队员别，陆军及村长什么他，参与恰当动员人心代表，江南人民了，永远能对新南北区，越过南山，你也不行不的。

中国江南天在相聚康正阳明启天聚康体呢天安内有你清光绪论尼古巴人中国初别金更江南给中国不住什么策划的影响西东国家居民出落了连年的国初国呢西东国家恶中恶国落了全是么下一把的你东家民居民记落了北京重建的企业昨年人员松恿参拜太师主法堂你东家民居民断落了江南布堂北京重建的师兄给娘子托呢确诊规划局定在湘州康接准内在国站行对于龙松长长级苏州娘子堂他可能是今年九月立足穷人节了呀你东家民居民到我这边去你去送你我说去做了公器物的中国家人定在湘州康中国定州康体所谓的开局呢法兰西南边那边人路的开局所做切有些替出家养做人不习的也有把他三月数人不松他三月数人不记住把这听爱不住的康别女别三公数女别八十从年他南界康所卢俊杰把动区域把他接准前面接了呀俺家已出这七天都动为拉这些题七日图这里对忙的他学习给公所以西就拉出钱呢闽南给闽南图娘娘特别美国不住得不习那我得是就业能够图米西的出租业这么对人的规矩钱的人有这么对他曾经拉在娘的钱也把这些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一群天在里龙安的主牌阿若丹的在推忙错给我所连内来拆的年数价位空的他年名地推图面跟随我们苦苦苏面地推图别给年前年拥抱给东家港月索定根据

0: 国内体落脚就免切了明年，日记被吉丹南北甘肃甘肃区团在处就看起，我所连出被甘肃我去包场体，我是特别托了钱不的，甘肃我去苏北汤水塘，昨晚甘肃去过去给团村所，你不继续团把钱月季，我就去又不是。
1: 下面两模特，三对一面多，三对形式性不如写把尊写不提三能写。这个书记习近平看，三对内别给了你这级别，归属安踏不提言写送阅。康中三头村呢，刚没听呢，从西部他给了工地动画他，心中被从来没所动过，写了起地面都不写。因为罗先生三对从西部都不熟悉的呢，团在陈村给拍他。 团结人工呢，作为当晚的更多亲密派，他多年先呢，三派的呢，从我写的，三对团结起不来，团别偏正我也不是，三对团别给动物，同民团结起他，各种起关心，我们私心的个，可对的个不谈，旅客最佳规划作物，人民的定规，大家算算的不说谈。
0: 三届绿洲了，就纯穷他，新出这么所给老子新南塘木坎儿看呢。三新地个新装备定出，体外切入签约。听我老路苏个，我个详细加不谈，也个人内团把这个月，他在出康图所查谈，新增五年，前日谈团别经过所给切的，给点单位，逐步忙不时去生产冲突签约。 三对内虽均投入新民办，两者三块地内定的团结区域先吃三点，能出国规模的参日团团别抵住了九六二七九天时，三对团批给动员，两者也忙错给占土结果性，三对从西部各个区域内内团我他就级别特别提示，新来两者别从组团木卡尔具体抵住团所查，人过节期的六月。
1: 新春新卡当我谈，明明能做自然担心，我这别提民宿了定规约来个提他，他这民宿纯穷他，那了明别过年准备特别远，昨天那个咋不谈，老子咋不，前日谈团别托他们吃的不节日日，私信写去团不忙头东头不谈，努努难，下些街头不满塞，新装备错了样，给人体会力不切都不远。
0: 三对从西批给给老林团呢，三对给偏这天，他都呢，忙错人长去，每同六星土别更多是日土不提，俺错了九月，俺错同的派出所三对给休假三天，忙错给土哥前忙续给，看着鬼多给，那天脱下呢，老子三不谈，七单三不，连那么三不接，体外忙活，三对私信信不了，写错土牌，切切。
1: 从西部他的东脚提，三对了的呢，批给了工地单位出土，给到三百几年时了。新装忙错去，错啊，俺为勒索装一些。咸阳黑色重开的去，鸭子滚不起动态，才给三百用完了工地单位各提三能些。你前三个吧，黑色重开从团区联系到中午，记录你动看明年说怎样来，当我就基本来算。
0: 还是从开始，也只管不随团认定去，启动人堂过去，给个个就是不谈。做香港塔，一些下路说，社会托从个月不是。因为罗先生还是从开始，平常跟中给看店里去，启动团子，电器、桌墩去，这月冷气谈多呢。给住插头从团去，若个是就热谈，人不也不去不谈。三团看店团子启动去，港内女婿有贵些话。 叶子棍不起松体，起来给让定艺术表达，个人直随谈团吧。包场细菌前期启动前期，团村三百里边，工地动作前边，叶子棍不扭住他，人不够专业了，车起了四冲，插头太短，给住扩展前区别，扩展前舱细菌又不是。
1: 记录你当下面，你说怎样来当我主席吧？还是重开的？也只管不细菌进去，启动天堂不？得啷个立住情况他？我说去人堂过去，加到十九、十七十年，平常用的也只管不，他托启动级别那么就这话他，前天进去去做充电站，下东头边重开的堂不了，可不是？ 他来村头，他是从开始从团聚他，拿来砸团聚，他是搞过来空说，比钱忙不，俺们都学不来。空都单独谈，我了搞住说给，七团给连七头。
0: tunkyo chedi. Gerzi gunbu tunle pigegi mengsi ngarwe dentu dangwa shi.

0: 原因是中国哈江区域米格西克车队同伙的控制错了捉拿他出车门把他两个人三年七差别的。今年七零年民用的拉车他们就是把的军团吞不掉的。大家吃着芒果来三顿钱了，我加了顺便进攻芒果，米军团吞不掉，开的米线当这个车队拥堵经济一米的个穷的，来钱难度，土田自己就给我们忙的钱的，那些芒果是用的。
1: 像呀，新竹给前者现实来三顿钱呢，初步初步出现一位米他，初步初步明显来米边米来呢，前不是我国这边南部特别稀缺的气候吧，对不对？剩下的呢，今年呢，七零年为现在养大玉米，但是绝对不是主营。这样，澳大利亚我国这边土地比他了呢，七零年为现在他们大国的这些可惜是东西，唐古的呢，有些钱怎么讲呢？钱怎么给七零年用？晓不得了？ 第二年了呢，羊马达巴，有些价格差不多，羊呢，刚差不多米达才同意。今呢，有些种价格米的，搞么卡些能给那么多种的？可是，既然说过担心他们些困难，无论动物、空气价格小的，还想给开钱不现实是这样规的。别给基金那么些这边能的羊，互动连这边他些呢，别给出去住的仓位这边原点给他们些隐形，今年骡子几度点呢？
0: 生计密不，我们东区有铁，卡里就有铁的。俺家两个人一级不可过，下面的爹爹，屋里我东区的，有些米个人也是铁土结块。今年呢，今年我们国呢，作为空气上不贵，下不得水银。今年了呢，土里面这边内也不些重要。村里的新竹这边来了，就从这等了。今年呢，山东的空气糖可能不错，生根给原因所来种些的。糖不甜呢，山东的原因呢？
1: 怎么这些不了习惯呢？这年破别有烟的，你的手动挡太高了，样呢修电器很重要不些的。开的大多就是在那，样呢把座椅随便设立上呢，这年破别你个就没有的。你不提农机图下一下，在我个团边农机图下呢，这年破机就做不些的。说不定呢农家也设立，农家也设立上面能自己说这年破机就贵一点。
0: 是不的呢？山林呢，没那忙不得的，真的破老些的。要不的，他妈村民听不听，像个村民同我听，真的破别有现实现象。除非的呢，龙岗村民人真的给土地有的，听个粗话谈，说来去看一看呢，可能个把做说的，可能吹真的给土地送去他有的些。除非的呢，大多一没得话谈，三年就说起真的一年破不多。要不的呢？
1: 老多卡巴拉有人批准车子来别真的破坏人的运动，真的我个级别太了呢。假如别人去真的新竹看去新竹这部啥子消息来三顿钱呢？人家说听你演春节一面的呀，可不真的他明白真的破坏人的的，人家说听起来民主看来呢，都是没去注意吧？他说早晚呢民主看来呢，真的破坏人的的说听起来民主看来呢，都不去当成军阶级教育学科的。
0: 前场所杨洋主播听，真的我过去呗，吃的也不是可惜。想想头头人呢，卡拉设计新这立竿这设备呢，真的给独具忙不，吃不独具有不同。老古里也喊成老金去，苏里克罗宾给我国苏里这边给人期末话，杨米西不只能为新竹促进给年轻人呢，卡拉设计新这立竿这设备呢，对米绿布那丰收这边真的给独具忙不，吃不独具可以。
1: 大家这边这部的视频呢，他们听吧，下不差说这边经济，吕布呢，丰收这边真的给土著他，新这里设计，我们说土著用途重要不同。新竹民呢，他们听见了，错的前行，工作呀，一切都没了，你的新这里去，土著我们就啥都做不嘛噻，新这里没塞空，金边能对别土著设计堂，新这里设计给金边能对别土著设计你多少钱不来，写到穷些他们。
0: 他们听呢，居住竹青边际，新这里刚出生呢，吕布差男给土狗忙不，基本上人都吃的土狗。该的新这里马赛呢，吕布差男给土狗吃的团子，好像牛牛一般。第二天，日记改为新这里当里库尔，吕布男给这里土狗忙不，车马了十五级别，努个电白，卡拉设计新这里刚出生呢，农民本级长马了，文章七零七百，第三个七头是银白，我就输。第二呢，普通我国七头是输赢。
1: 这样，唐不的，你当年过不堂，什么基本用话吃过不来，家里靠吃居民。你不听呢，手动粗人不管吧，他们村民听不堂，想让村民同居民。说不定呢，运动我不在当，新这说把忙怎么杀过不来，菜你也没谈，菜些就。

0: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地灵给列镇参谋许参，天界内俺做列镇三百来突击接续。天界内三年母体，俺做列镇三居热话月。三年给列镇规制卡相似，天涯出自主部内队不怕，几个给几句给一给四团列镇动脚他，出自队部内给不怕，三居列镇动脚，出自队部内给不怕。 미리 양년시비
1: 日在列镇东脚，就在古本内脚不怕了，看给秋队列镇东脚，就在古本内中年别怕了，俺给秋队列镇所东脚，就在中年呢脚松别怕了，三脚列镇东脚，就在脚松呢脚皮别怕了，米里养年时别日在列镇东脚，就在脚皮呢脚也别怕了，天灵个灵西说七只列镇东脚。
0: 就在江岸的脚处别怕了，几个给几句给一给四团列阵动脚，就在脚处不难，脚边别怕了，三脚列阵修脚，就在脚边呢脚边别怕了，明日养年时别日在列阵动脚，就在脚边呢脚骨别怕了，老将给腿处这边列阵动脚，就在脚骨呢泥手别怕了，看给脚底列阵动脚。
1: 就在你说那你说真也别怕了，俺们给秋队列阵所动脚，就在你说真也呢你说咋送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七只列阵动脚一边，看见呢铁打三线能举热话月，看见什么家难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

1949年，缅南城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 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 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异，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 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 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 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 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 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 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禁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 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

0: 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 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二，儒释道文化交融。 胡人统治者推崇儒学，也重视律学与法治建设。按照儒家的标准教育选拔人才，使大量汉人儒生自觉自愿地与这些胡人政权合作，促进了儒释道文化的交融。16国北朝胡人统治者，或亲临蒋氏，或健谈宫中，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 而文教之盛转胜江东，例如后赵石勒称王后，建社稷，立宗庙，起明堂，辟雍，属汉人为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并且亲临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测试，按成绩给予奖赏。苻坚博学多才艺，谙熟汉人历史典籍。
1: 每与群臣论对，常随口引用历史典故，曾巡视太学，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后秦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史以授之，其通名者还之郡县，论绝刑狱。他也经常亲临资义堂，听断疑狱，于时好无冤制。
0: 孝文帝元宏在北魏诸皇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史称其雄才大略，经纬天地。据《魏书·高祖》记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遍讲，学不失授，叹其精奥，始撰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游经释义，才藻复善。
1: 好为文章，师父明诵，任性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极其长也，不改一字。北周文帝宇文泰也崇尚儒术，对儒家治国要旨实践明锐。北周武帝宇文邕不仅精于儒学，还通佛道经义，曾两次召集百僚和沙门道士等。
0: 亲讲礼记，在律学与法治上，魏晋实现了重大进展。汉律还存在着律令不分、礼律杂糅的问题，即刑律、行政法规和礼乐制度交错杂糅，在部类划分上界限不清。魏明帝时制成魏律18篇，将刑法条文内容尽数纳入其中。 晋武帝时又制定了太史律20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即禁令40卷中。由此，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二者性质被清晰界定。魏晋律令分图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 在法治思想上，北魏律也深受汉代以来儒法合流趋势之影响，遵循汉魏以来礼法结合的精神，具有鲜明的礼的色彩，符合魏晋儒家系统引礼入律之典型特征。如其所规定之存留养亲制度，以不道罪、禁同性为婚制度等。 体现了法治建设上的胡汉交融。佛教进入中国后，在胡人政权中大为流行， 同时与儒家忠孝伦理发生冲突，开启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主动与本土儒家、道家思想相适应，借用道教、自然、真人、道等术语翻译佛经概念，如空、佛、菩提等，造成此一时期格义佛教之发展。石勒石虎对西域胡僧佛图澄倍加尊崇，佛图澄用异能方术与因果学说不断劝二十孝亡者行德化。鸠摩罗什是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最为关键的人物。鸠摩罗什出身天竺望族，十几岁就已四处讲经，名闻西域诸国。二十岁时受比丘戒，正式成为佛教僧侣。十载，鸠摩罗什倒流西域，生被东川，声望远播中原与江南。401年，鸠摩罗什历经艰辛来到长安，建立一场译佛经数百卷。他和南朝真谛、唐朝玄奘并称为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谙熟汉语的鸠摩罗什开创了智而不野、讲而必易的译义方法，成为佛经汉译的典范，为佛教中国化初奠基础。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富含汉语典雅韵味。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许多都成为佛教文学的精品，如《金刚经》等。此一时期，南北政权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从未中断。后赵灭亡后，佛图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阳，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的弟子慧远南下庐山东林寺传法，慧远弟子道生又北上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佛教各大宗派主要在这300年中创立，经过多番曲折，初步理顺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确立了正主教从，初步理顺了佛教观念与伦理观念的关系，从此因果与孝悌没有矛盾，初步理顺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日后禅学与理学的发展开启先声。在与佛教竞争中，道教也吸收借鉴了佛教在教义、仪式、僧团组织等方面的经验，结合道家哲学与民间信仰，形成了道教完整的体系。道教并非仅仅是汉人的宗教，其信众还包括胡人、蛮人族群。南蛮、氐、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教影响。道教的初创和传播与长江流域的板顿蛮、盘户蛮、领军蛮有较大的关系。汉末，张鲁居汉中，以轨道教百姓，从人敬信巫习，多往奉之。东汉顺帝时，张陵入巴蜀地区传教，在板顿蛮中传道，经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经营，数十万板顿蛮皈依了道教，巴地成为五斗米道中心。建安20年215，曹操平定汉中，将从人迁徙关陇地区，五斗米道随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流播。道教在秦陇地区的氐、羌各族中也有广泛的传播，这可以北魏丽妃周欢道教造像碑为证。碑文中出现的主要供养人题名多为丽妃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关中地区的羌族部落。随着各族群交往的日益深入与密切，佛教、道教成为多族群共享的宗

0: 教信仰。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墓葬漆棺画，展现了儒教孝行图、汉人氏族形象、东王父、西王母、天河等道教元素和佛教人物形象，以及鲜卑人游牧狩猎图等儒释道多族群文化交融的场面。当然，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汲取、相互含化的。鲜卑入主中原，将粗朴的草原文化带入中原农耕文化圈，两种文化激荡碰撞，互相汲取。在文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族群文化融合的结晶《敕勒歌》和《木兰辞》等千古绝唱。民歌《敕勒歌》赞美了漠北阴山草原景色与游牧生活，现可见的歌词文本乃东魏时敕勒人胡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其歌本鲜卑语，意为奇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是用汉语译写北方胡人诗歌较早的优秀作品，流传极广。脍炙人口的《木兰辞》作为汉语五言长诗，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改革、研究正音、睿情文学，在族群交融的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其风格刚健，气概豪迈，词间胡汉、天子、可汗并用，反映了北方各族妇女的英雄气概。北方民歌以其质朴刚劲之风，对文学影响深远，促进了隋唐北方粗犷豪迈、雄奇刚健与现实主义的诗风的发展。在乐舞方面，荣华兼采，胡乐对中原地区影响深远，胡笳、羌笛、琵琶、竖箜篌、羯鼓等胡乐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间广泛流行。晋室南迁后，清商乐发生变化，形成陈良旧乐杂用胡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乐之际的现象。秋词乐和西凉乐对我国北方音乐影响很大，皇亲贵族都酷爱秋词乐舞。北齐文宣帝高阳在演奏秋词乐时，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与北周的《城舞》是北方族群融合的艺术结晶，对后世戏剧等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胡舞、胡戏等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在语言方面，南北汉人日常用语中时而杂有胡语和彝乐之音。在书法方面，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构与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雕刻和绘画艺术上，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壁画与北朝胡人墓葬壁画等，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中原建筑风格、青绿山水画风与游牧生活场景、佛教信仰等多种元素。如云冈石窟即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典范，先是凉州僧匠带来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之后是谭耀建议征集全国各地宝像与经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各族群共同创造出云冈石窟这座旷世无双的佛教艺术殿堂。而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汇了鲜卑、汉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成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此外，北朝胡人墓葬壁画也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 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大象元年579去世的同州萨堡安家墓，出土有安家的墓志和一套完整的围屏石榻，围屏上刻着12幅贴金彩绘图像。墓主人安家是从凉州武威迁到关中的安国粟特人，安姓为昭武九姓之一。他最后官至同州，今陕西大荔萨堡。萨堡及商队与聚落的首领兼任宗教领袖。安家的墓志与墓葬壁画反映出他已经高度本地化与华化。如安家墓志载，其先皇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显示他已自认为皇帝子孙。此外还有北周史君墓、北周康业墓等来华粟特人的墓葬信息，也显示了当时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 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根据党中央深化东西部协作、探索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江苏省如东县与陕西省南郑区开展了一系列对口协作交流活动。2016年4月，两地在南郑共同举办了一次以水稻机械化种植为主题的交流会。41岁的邵爱国正是如东水稻机械化育秧专家组的一员，他的经验分享赢得了不少掌声。会后还有学员专门到他下榻的地方当面请教。
6: 啊，谁啊？啊，来了来了。
7: 哎，你们是？
8: 邵专家。
9: 邵专家，
8: 打扰您了。
6: 啊，
8: 我是丰裕农机合作社的马秀苗。
6: 啊，你好。
8: 这个啊，是我表哥。
9: 我也是搞家庭农场的。
6: 啊，
9: 您叫我老郑就行。哎，郑和的郑。
6: 啊。啊，马总啊，郑总，
9: 哎，
6: 你们找我是？
8: 啊，您在会上的讲话实在是太好了，我跟我哥啊还都没听够，想再向您取取经，
9: 还想跟您交个朋友。
8: 嗯，
9: 以后啊，请您多指导，要是还有机会合作，那就更好了。
8: 是啊，
6: 啊，原来是交朋友啊，欢迎欢迎，咱们天下粮农啊，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坐下喽，坐下喽。
9: 好好好。
8: 嗯，
9: 哎，邵专家
6: 啊，
9: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弃。
6: 啊，
8: 对对对，这个啊，就当是我们的补课费了。
6: 啊，马总，郑总，我啊也就是个种粮大户，跟人家科研出身的专家那不能比。你们这个补课费啊，我不能收啊。
8: 别别别，
9: 是啊，
8: 您这话就谦虚了，这样就是我们自家农场产的一点土货而已。
9: 土货。
8: 再说了，我们啊，也不算啥老总。
9: 是不算啥老总，就是这个种水稻的农民，无非呢这个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6: 啊，那这样吧，既然咱们都是农民哥们儿，咱就别见外了啊。小马。
8: 哎。
6: 老郑，
9: 哎
6: 哎，你们啊，以后就叫我老少就行了。有啥问题啊，随便问啊。
8: 这合适吗？
6: 没什么不合适。
8: 老少。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6: 哎，
8: 您知道这个汉中啊，是个大盆地，雨水多的地方。
6: 嗯，
8: 现在我们种植的面积上来以后啊。这个晾晒是个大问题。
9: 是啊，所以啊，我们也准备建个烘干仓，这样啊，育苗、栽培、烘干、销售，就能形成产业链了。
6: 嗯，这个规划很不错。
8: 嗯，你们江苏是比较发达的地方，你也有自己的烘干车间
6: 啊，
8: 所以啊，我们就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烘干技术
6: 啊，
8: 再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设备，您看行吗？
6: 啊，原来是这样。没问题。回头啊，我就给你们发一些资料，再介绍几家设备厂商，给你们认识，怎么样？
8: 太好了
9: 。老少，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6: 啊。老郑，你说，
9: 你这个老毛病咋样了呀？
6: 你说啥？
9: 我说你在西藏当兵时落下的风湿胃病，这些老毛病好些了没？
6: 哎，老郑，你咋知道这些？
9: 你真认不出我了？
6: 老郑，你是郑云峰。
9: 对呀，老对手，
6: 真是你啊！
9: 是我，我可想死你了！
6: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刚一进门的时候啊，我就看着你眼熟，你现在可是胖多了，我都没敢认。
7: 久别重逢的喜悦让两位老战友激动不已，两人相互拥抱，拍着对方的肩膀。目光中充满感慨。时间仿佛又到了20年前。
10: 同志们，经过3天的大比武，1团的盛爱国，3团的郑云峰，在10项比赛中总分并列第一。经指挥部研究决定，再加赛一次移动靶标射击，以决出优胜者。

0: 尚爱国三发三十环，郑云峰三发三十环。
1: 看来这两个同志是难以决出高低了。指挥部批准，一团尚爱国，三团郑云峰，两人并列第一。
2: 帅国厉害呀、啊！
3: 郑云峰，你也不弱啊，可惜没分出个高低。
2: 好啊，明年一定分个高低。
3: 好，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4: 你呀、啊，倒是没变，尤其这对招风耳，打眼一瞧我就认出来了呀。
3: 哎呀，真是啊！哎，让我算算。1995、2016、21年呀、啊！
4: 哎，
3: 21年都没见了。
4: 21年呀、啊，可不咋的。那时候啊，我们还是20冒头的小伙子。
3: 是啊，
4: 你看，这转眼都成油腻的中年大叔了。
5: 时间啊，就是这样。

0: 你一个不留神儿，他嗖的一声就过去了。
1: 是啊是啊，
2: 哎，秀苗啊，我跟你说啊，这都怪这个老少，这老小子啊，说话不算数。当年的大比武，我俩并列第一，约好了下一届再较高下。哎，他可倒好，还没到下一届比武呢，嘿，他可退伍了。
0: 你们俩的事儿啊，我可听我哥给我讲过。那刚来的路上他还念叨呢，说啊，要不是那天决赛他没发挥好，那怎么着也把你超了。
2: 是。
3: 哎呀，我说郑云峰啊，你吹牛都不打草稿啊啊。当年啊，我既有个个人赛，又要参加团体科目，那体能消耗太大，不然哎，你凭啥跟我并列第一啊啊。
2: 哎呦，看把你能的，谁还不是团里的尖子呀。
0: 哎呀呀，你们俩，人家都说战友见战友，一生战友老泪流，你俩咋还斗上嘴了，这气氛就不对嘛。
3: 哎呀，啊，行了行了，老郑，我亲爱的老战友，哎，走，我请客，咱们啊边喝边聊，怎么样？
2: 别明天啊你还要讲课呢。
3: 啊，
2: 这样吧，你把我给你的特产打开。
3: 哟，黄酒。
2: 黄酒。你还记得不？
3: 啊，
2: 大比武结束以后啊，我说将来退伍了邀请你来我们老家做客
3: 啊，
2: 请你喝我们这儿的特产黄酒。
3: 对呀。
2: 这今儿啊就给你带来了。
0: 是啊，老少，这可是个好东西
3: 啊，
0: 好喝还不上头呢。
3: 真是太好了。哎，我看啊，咱们今天干喝可不行啊。这样，小马、老郑，我今天啊借花献佛，这茶叶、酱肉、馍馍啥的，咱现在就开封。然后呢，咱是该泡的泡，该吃的吃，怎么样？
2: 就地连环，好得很嘛。
0: 好啊。
3: 来，开始开始。
0: 来。
4: 几杯黄酒下肚，简单交流了一下近况，邵爱国、郑云峰便生出无限感慨。
2: 哎，对了，老邵
3: 啊，
2: 你这是咋种上水稻的？
3: 哎呀，这说来话长啊。97年，我退伍回家，然后呢，当保安、跑车、进厂，还贩过水果，我啥活都干过。就这样，在外面整整跑了12年呀。
2: 哎呦，那你也是真不容易
0: 啊。哎，老邵，那然后呢？
3: 08年的暴雪，你们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我们还参与了救灾
3: 啊。
2: 那一年啊真是多灾多难。
3: 是啊，
2: 先是南方的雪灾，后是汶川的地震。
3: 那一年啊，等我赶回家的时候都大年初七了，年都快过完了。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我爸妈比往年都高兴，我却突然发现他们变老了。就那一瞬间，我这心里头，
2: 兄弟，我理解你。来，
3: 我就想啊，我当初退伍就是为了回来孝敬爸妈的，可这12年来，我就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能跟他们在一起待上几天，真是不孝啊。
0: 老邵，你别这么说，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
3: 哎，反正从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我再也不出去了。但是待在家里也得挣钱呀，所以我就帮他们种种地。哎，这一种啊，我就发现了问题。
0: 啥问题？
2: 哎，说说看。
3: 啊，小马、老郑，我们江苏啊 自古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尤其是我们如东啊，那可真是沃野千里啊。可是我种上地之后才发现，种地的人是越来越少，撂荒的地倒是一年更比一年多呀。
0: 嗯，是啊，这也是农村近一二十年的普遍现象。
2: 是啊，
3: 是啊，可我看着心疼呀。那可都是上好的水田，能打多少粮食，种多少蔬菜呀。
2: 小苗啊，
0: 嗯，
2: 这一点我是最能理解他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在西藏当兵，条件苦，补给也困难。
3: 是啊，
2: 大家做梦都想弄块地，种点蔬菜。
0: 嗯，
3: 兴许啊，就是把我那会儿的梦想一下子激活了吧。我就开始迷上了种地，慢慢的开始流转土地，十亩、二十亩、五十亩、八十亩。后来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啊，一心一意的种水稻。
2: 嘿，老少，看来啊，咱俩是命中注定的老对手啊！我也是一二年走上这条路的。
3: 是吗？老郑，哎，那你讲讲你的故事。
2: 我比你多服役四年，
3: 嗯，
2: 零一年退的伍，回来后啊，政府还给安置了工作。
3: 好，哎。那你后来咋也成了老农了？
2: 我一开始是踏踏实实的在单位上班的，
3: 嗯，
2: 这为了方便还买了一辆小轿车。
3: 哦，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好啥呀，差点没把我羞死
3: 啊。咋回事？
2: 我买车的时候刚好赶上秋收
3: 啊，
2: 这新车上手，这操作还不够熟练，这不小心就开到沟里去了。旁边收水稻的老乡帮忙才给推了出来。哎，感谢他们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他们竟然还用镰刀收割水稻，然后再用了几十年的大木桶里手工摔打脱粒儿。
3: 嗯，懂了，跟我一样瞬间被戳到心窝子了吧。
2: 是啊，我没想到啊，他们还在用那么落后原始的方式生产。哎，我们这儿的地又没有你们如东的规整，零零散散，高高低低，耕种难度大，而且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一茬水稻下来，哎，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0: 我想起来我哥说过，当年他参军离家的时候，小半个村的乡邻都眼泪汪汪地把他送到村口。
2: 是
0: 啊，尤其是推车的那帮人，那热情劲儿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3: 是啊，以前当兵和考上大学一样，村里人啊敲锣打鼓的欢送。
0: 是的，我哥也记得他们的恩情，
3: 嗯，
0: 以前啊每次回来探亲都去各家转转，哦，送上点小礼物，那大家可亲呢。
2: 结果呀，我退伍回来，尤其是买车以后，大家反倒跟我客气起来了。我当时还在想，咋了这是？
3: 这个我也懂，乡亲们啊，看你风光了，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不配再跟你亲近了。
2: 哎，你说对喽。我也是那天车掉到沟里之后才突然明白。
0: 这个沟啊掉得挺好。
2: 反正啊，那天过后我就把车卖了，然后买了台小型收割机，一亩三十块钱，孤寡老人免费帮大家收割。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这一下大家又亲近起来了吧？
2: 那当然，而且啊，我这一下子又找到了在部队时那种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的感觉。所以啊，过后我干脆就把工作辞了，又添了几台其他的农机，就这么开了个农机合作社，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3: 哎呀，真是挺好的。哎，咱俩又成同行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2: 不光见面，搞不好啊 咱俩还得竞争呢。

0: 你呀、
1: 啊。是啊，听了你俩的经历啊，我感觉你们啊就是天生的一对竞争对手。哎，我看啊，你俩干脆重启约定，再比一次。
2: 哦，
0: 再比一次，
2: 再比一次。
1: 嗯，
2: 比什么？
0: 比什么？我看啊，黄酒是把你喝醉了，那肯定是比种水稻嘛。
2: 种水稻
0: 啊？
2: 种水稻怎么比啊？
1: 比耕种面积。哎，不行，比亩产。
2: 啊？
1: 也不对呀、啊，这两个地方的地理条件都不一样，
2: 是
1: 这样比不公平。
0: 哎，
2: 啊，
0: 有了，咱们就比比，看谁先在这个领域拿到国字头荣誉，怎么样？
2: 国字头荣誉，
0: 嗯，
1: 好主意啊，我给你们俩当见证人。
0: 好，
2: 比就比，谁怕谁呀、啊？
0: 行，那咱们一言为定，碰杯为约，
2: 碰杯为约。
1: 一言为定。
3: 南郑区的交流结束后，专家组按照计划前往汉中其他区进行为期3天的考察，然后搭乘飞机返回汝东。返航前夜，邵爱国给郑云峰打电话告别，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郑云峰已经将车停在了他们下榻的酒店门口。邵爱国颇为感动，却不想郑云峰并不是来送行，而是强掳般的将他又拉回了南郑。
1: 邵专家，到了。
0: 哎，
2: 老邵同志，请下车。
0: 哎呀，我说老郑。你把包给我，我得回汝东了。
2: 不给，哎呀，快走吧你！
0: 你这可是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2: 那你报警！
0: 哎呀，小马，老郑，说真的，这几天我自家的农场也正是出秧苗的关键期，我得回去盯着。哎，像吃喝这种闲事儿，咱以后有的是时间啊！
2: 谁说要请你吃喝了，秀苗？你说的，
1: 我可没有啊。哎，邵专家，我们是请您来实地指导研判，给我们的秧苗看病的。
0: 给秧苗看病？
2: 是啊。哎，就在咱面前这一排大棚啊，都是我们今年培育的秧苗，但是啊，长势都不大好。
1: 就是的，我们主要是种植，要说秧苗培育，那还得是您。
2: 请吧，我的好战友。
0: 行，来，走吧。
1: 专家，这边请。
2: 这边请。
0: 你们这秧苗咋就斑秃了？
2: 哎呀，你少说风凉话，让我们看看你的真本事。
0: 嗯，行，我看看啊。哎呀，这秧苗发黄。
2: 嗯。
0: 这整体，哎呀，长势也不齐啊！哎，其他棚也这样吗？
2: 差不多吧。
1: 嗯。
0: 温度计呢？我看看。
1: 啊，在这儿挂着呢，30度正合适。
0: 够了，出苗立针的时候30度。哎，这都两叶了，22到25度才合适。
1: 啊？
2: 哎呀，那快，通风散热。
1: 嗯。
0: 温度或高或过低，湿度过大或水分不足，还有放风不当。都会让秧苗发黄啊，还有，你们没用氮肥啊？
2: 没有啊，
1: 没有啊。
2: 我们专门种植有机水稻，从来不用化肥。
1: 嗯，
0: 那你们育苗的时候调酸了吗？
2: 也没有，
1: 没有。
0: 难怪，你们这秧苗营养不足。
1: 啊？哎，老邵，那为啥棚子两边的油气不正常呢？
0: 你看，今年汉中。是倒春寒，整体温度低。另外，大棚两边温度本身就比中间要低一点。
2: 这个我们也知道，可这也差得太多了吧？
1: 是啊。
0: 哎呀，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看看你们这大棚两边的挡土。
2: 挡土？
1: 嗯，咋了？好着呢。
0: 盖得太高也太厚，挡了阳光了，所以啊，大棚两边的苗就会出得更晚。
2: 哎呀，不 不愧是专家呀。
1: 嗯，
2: 这些细节我们还真没想到。
1: 是啊，
0: 这是个经验问题，回头我把自己编的技术手册发给你们，这样你们浴缸中常见的问题就基本都能解决了。
2: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可是独家秘籍。秀苗，
1: 哎，
2: 通知你嫂子中午啊给咱加个菜。
1: 好嘞。
0: 啊，不是不吃饭了吗？
2: 不吃闲饭，但是啊，这是你劳动所得。走走走走，还有下一个棚子，你再看看，我炒菜还得一会儿呢。
0: 郑云峰啊，郑云峰，我家的秧苗正出了事儿，我唯你是问。
2: 那我可不管。
3: 第二天又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郑云峰才驱车将邵爱国送往机场。可就是这样一对感情深厚的战友，在车上竟然争吵了起来。
4: 前方一公里到达 T2 航站。
2: 老邵，我再跟你强调一遍，我们主打的就是天然有机无污染，用了化肥那就是欺骗消费者，自毁招牌。
0: 哎呀，可你们的秧苗都已经发黄了，不光要增肥，还要打药治疗病虫害啊。
2: 打药？打药那更不可能了，我们这儿可是朱鹮保护区。
0: 老郑，你这可是典型的偏见啊。哎，这使用化肥农药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只要科学的合理使用，就不会有残留，不会对人体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2: 老邵，我看你啊就是一根筋呐。
0: 哎，
2: 我们不用化肥，可是啊我们用的有机肥，就地取材，成本便宜，还能保持土壤肥力，咋了吗？
0: 老郑，我也是为了你好。哎，你们这样干啊，效率低，成本高，将来市场情况也说不准，老百姓谁会买6块钱一斤的大米啊？啊，
2: 我们呀，这叫抢占赛道，做的就是高端大米。再说了，我们的大米质量值这个价。哎，
0: 可说到底，咱种水稻也是商业经营啊。而目前老百姓还没有养成消费高端大米的习惯，你这样干太冒险了。
2: 反正我就这一个理念，啊，纯天然高端原汁原味。再说了，贵点咋了？咱老百姓可以不买，但我们的市场上不能没有。咱中国人的餐桌必须有这号食料做备选。
0: 老郑啊，你这个人啊，我跟你说，
2: 我这个人咋了？你可别放下碗就骂主家。
1: 哎，哥，老邵到机场了。
0: 刚好，懒得跟你吵。小马，辛苦你了。再见。
1: 哎，没事儿，再见。
0: 再见。
1: 哥，你真不给人家道个别？
2: 不用，你看他那德行，
1: 你
2: 气人。
1: 哎呀，你真是你这臭脾气。那你坐好，我们也出发了。
2: 哎，等等，老邵，你小子真的就这样走了？
5: 老郑，这回啊我赢了，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憋不住要先说话。
2: 神经。
5: 老郑，好兄弟，有时间啊一定来如东。啊，小马还有你，
1: 哎，
5: 如东欢迎你们，
1: 一定去。老邵，到时候少不了烦你。
2: 哎，老邵，
5: 哎，
2: 你可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啊。
5: 放心吧，这次啊我一定赢。
2: 咱们走着瞧。
3: 广播剧《重启约定》上集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继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 本节目由如东

0: 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两段做问题。
4: 陆军朱镕基以故部毕金土修补七八塔，习近平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所、八宝山三级级别彭素康土写继续而批发。胡锦涛以点去没到今年，陆军朱镕基故西牌两元许别过塔。
3: 习近平给一个多的给总统的见面难为过了。
4: 李强起给自己的款起改革了三大关闹他对抗就算盟友妥当随意了所就教育过了起给自己的款起定别批判极大级别过了
3: 俄罗斯经济部长给加班给俄罗斯的科动党和开压的让俄的马顿配角有给切记切把的根据切把的俄罗斯家对加班给熊子切目和俄罗斯超级广别过了所言
4: 相听的算就起能听习近平三论他
3: 这个理工呢，别别你出。中国空间党的培训党员，原先。

0: 也是不同口，日古几个月结算下。该部阿布多拉古多尼别送团，早晚点心也得改变，就中给克米给这回，叫你给推门给昨天团前了规定动物汤，三对了规避，给克米给迷茫给第几七十动物节给贴，门是点不是点血，况且他点给村支区给克米给这娃体外套外出在脱，立图片日古几个月结算一些。 阿布多拉古多尼别松团，给克米克，你同军罗特区肉店这娃走村，叫你去这会儿别给钱不充贴，俺们来给开空贴，从头马脚汤，门西这块，老婆面具这天，人脸别的说开空忙不如给大学，空贴人先能团。 中国人交点钱，级别得进去，女不主动提起，俺们来肉的开钱试试。俺同军我老年，俺同女婿在我绿牌，交点钱基本谈，给俺点钱去，没能动车开些了。中国师兄去扩展这边，所讲利息来偏不投票。听明中国女官马叫开讲，交点钱女官让过让当他，那么进去投票了，立即钱不票余了。 马王牌就中去俺们来提江都女个汤，现在是的，有块忙就可追索，开空体外忙活，没得提该给东哥日过去的有些，阿不多了，古多你别送团，交点了十块钱，苏州来日汤，其中去点点苏州话，吃点上不中票，提特区去内部汤，天空去立起。
1: 小诺新店没能接你，中区边角都不就谈，老在去立车，过了这边修建这趟送这车的，叫你去俺们来干这东西，苦干上不转头皮皮，空气没退提送团，脚电塔中规划，老年塔年轻开空气，俺们来谈一下，明文别都不就签不点月贴，脚电去开到旁边苏州内部谈，推门没人别，云中开去了电梯。
0: 焦点定义，中国龙岩历史八零七元作为这些图，证据是外界的预示。十块钱退不过零克，阿不多了，骨头一片。Palestine
1: 张秋琪南北团都马些，张秋琪这些三米七八七十趟，开空三米七八，赶紧送贴。贴米粒边修建石块线里下，开表示一起送下。阿布多了骨头一片，焦点去石块去推北西路途中间，模特规定东区一拉，中国滩团角七角，相当于隔壁日外洋区。
0: 该级开地托起多少开钱是因凭运气，中区让我去给开不起位，该级修建塘提醒该级托起网查接贴，给克米去出示温哥的用票规定动车。俺们这个车定价临近连锁去，原来临近给开不起银票，中区该级西的塘定价送公贴，南部开钱转新区了，铁塘接不起，空气运气能团。
1: 该级开地托，过了这批老桥给给南开，南北人日新，温开月新。过来边角塘店家提醒，军团批改了规定动物节几天，南北俺都会开钱短信去。第一，该级接近孟西这批，该级只能送工这批，开钱人心俺都会温些推都送去。第六年，中国滩俺都给开破，清真组的龙岸团就搞出来罗些人心。
0: 俺们给给他，中国挖起，这外国人口，阿不多了，骨头你别送团，有人去这外地，社区去俺们谈，退保军队给俺们塞铁鱼了，叫你去欧洲俺们来军团俺别玩谈，平均话，通达派送团，推门去欺骗欧洲人话，小心些。
1: 他略当晚开拍，才将个年龄，嘉宾去参观康阳美拍，果断需求开展前提，让我给就给这块会，你没事。明天嘉宾去欧洲论亲，高时造苗戏，搞不成不，某处去年前不举行，全部解散，经过美白去干了，全部全部没事，全部中文言绝不谈，嘉宾过送论亲。 小泉亲自朗诵《南仑半日谈》，让王满足当去，土城半日去，经过美白去干了。

0: 不许有些。这边马胖体国大学别陈水年末，这边去一日随从别，那天接了铁不切不停的，陆续去长点了普通当我他。西北了，真龙街坡，某处旧址街去，给几只人了，出金让我接引了。中国随别，一些些女子宝贝给个皮，迷茫去自动了，女子侧亲当我接干事。 中国昨天，这边巧了，制度年不同，国有党差不多有些。争取去南宁了，广大门区办，麦团监督加入这个规定，结构所谈话。应对春节晚晚七八拉扫片，这边师兄去专业提到了，给客气难去领取去根据他国有党党有些。
1: 嘉宾去研究去，可是可多土，让军了三西不怎么样没片，无数乱军时期往去，他略当我这边去专门人力，某处组织这去，你莫在查学体验写点下，也是明天嘉宾去马街镇路三片，看到给查局了，给及基础去，二把土，托算全部交给不马些，刚过他这土交给片，问真解脱。
0: 嘉宾去咱们马青一边个说，起初了，珍珠这边某处冷天，没去谈车会，那你随遇不是。咱们马青一边结束，东京铁局去接近去那边多年，嘉宾马街人路去，珍珠某处冷不谈，某处去做区别话，二把土，先了这头没片，跟着过过片，问咱他这头接遇不是。
1: 我看，镜头拉不熟悉跟去，这边马街人路了，争取他进不去见面。这边去一直都不去，路过去落地要去接拍，关键没把路过的当地，争取某处看没人不喊，争取南岸再说其他亲密些。开始找他们谈，不只谈几场，这边去各大学一所，给几家人去南北抗日店拍，一切日谈人别拿。
0: 嘉宾去拆迁用所，每本所贵不廉，拆迁街头最土偏，团里群众见面交际，电片三不解决。嘉宾去大家老领导身边，责任去团山古边拿。嘉宾去给客去往车点地浪片，某处谈，程序去几个月接不上，然后程序就去提，给其最新他最新的说，南阳送面交际，电片接多。
1: 我跟高松中学模特托着当年，第送一级送了，所就给个规定单位拍摄。三面人心去，春节七冬七拍，各种买不少年。高松加不西街边贴片，不是三边拿，巧阳年冷素拍过去年七冬为拍。明年嘉宾去，咱们去更多了电梯，七天高松去咋天，关键没办没不少他。
0: 我乃先对会，某特别度别女不对贴，某处组织几个，请个来别提特别进行。应对春节拍鬼拍白给客基本人别讲念，应对那团体这边继续去，且从南京片那团系统都有些。我看杨家的某团监督有会，他们是给规定好，这边去一直交卡去。
1: 宁队村车往外这边贴，领出去廿七零八趟，染的七股三星一不是。咱们马青一边个说，这边去三万过年，宁队村车新出三百七百块的单元，谈的你给几块去开领这边，宁队村车往外这边，过天月边给个几十，这月人选哪？
0: 这边了，村子人偏，人多，过桥团结这边南北塘，人多村桥，竞争这边，马团去民工边多少点百万元，让我送去手机款去，但我这边去转个年，这边去五十六千，村山富士去，村山两米八的，这边去听个农具去，给去六点七天，某处去两百多元，开两百马些。
1: 六月了，让军让大顶十趟。六月去，六七都连起就演写点下。听个嘉宾去过这明年，六叔看到这天，给客杨家的年轻人说这些话。嘉宾去马街人路这边，专业了，给几处去。二把土，恰巧点的白天，刚过他这土，恰过不趟。某处就这几个，给几只人，六点过了没去，松江恰过不了。 六月去，各开各车，店内前途就没上。
0: Kambuti, Kambuti, Dilu当晚谈不念准备拍，看不起，一起呀，下流男子给个票，这顿吃你是自助餐，吃东西吃不烫，吃东西不，阿哥同学的记性又不是，对就说，有了给穿着鬼裤，店铺群众群体，吃东西是顿吃你是烫，顿东西不烫，吃东西不，阿哥同学的记性，情况出现下。
1: 余下塘阿弗里克索，三塔冲着铁，看不起，这七东西不是三百九十一不塘。第六当晚塘不难准备拍，看不起，三块铁蛋了，这顿吃阿塘果冻七东西铁，七块阿块吃阿东都有不是。这天来呢，看不起，赶忙变着去，赶点天来开钱是用不塘。这七东西不铁，变着皮盖了，贵修七不难有不是。
0: 越冬女婿走出来，心里给看不起，给人团结人当东北了，来给彼此，感觉就住他成穷几生下。一些伢三边我敢去，眼前看不着这片。越冬女婿走出来，一些也别给了，讲的是别人许那，看不着边角拍摄帖。越冬女婿走出来，感觉是他成穷安年。越冬女婿走丢了，感觉俺爸拖着着的又不是。
1: 天冷土，这所心里团结七东去，贵阔七十七不天天，看不着心里边角拍坏，地角开钱是谁多？我应该天冷他，为的那么说，这七东给个做堂都是钱，看不着这天来了，不打足够没得我堂，说真堂，昨年去，明年他咱们又不说去，这样弄，俺心才又不是。
0: 铁定看不着从来不，俺东女婿三个六年，俺东孙就六八十，这七东冲着改革堂，那么今天特聚西部团体，他又去上面冲团吹团去，南部团别七八趟，昨日若叫他，昨日定在俺们来南水了电梯，给起冲着八十趟，俺都也切入东西又不是。
1: 看不着，半里这孙所讲他，给个皮半大腿脚，跟腿俺跪地东脚石头。看不着，心里心就疼，别个心就所喜，所用这皮。这心这是怕个轮到天，腿毛没一边，穿完他，背在起，立起点天，给几套，给啥去心又不是。看不着，这男这皮，给个皮给连半大起。
0: 我个妈的是，这狗这口比菜菜是多有钱，铁蛋吃不起，看不着是种气。俺东女婿走送六年，俺东孙就走送六八十去，跟着他，说这买了去，吃点几千块钱吧，拉点吃不走的。孟西这狗皮给俺们吃，给他炖着炖些了。孟伟阿哥同学了，送给出租车住当地，说真皮偏着吃着东西汤，从天到地见了，跪地东脚这坨。
1: 中国人看不着这七东七片，冲着江北开钱是谁？看不着，第六当晚谈不难准备拍。中国了，这顿吃就顿谈，俺东七东七不谈，七东七三，俺哥同学的记性下。俺东女婿怎样了？中国他看不着，瞧你片，这牛从去吃顿三百名大锅贴，看不着这中国了七东七片，过去接包顿吃，俺就拍，拖着东脚这多。 看不着这男的去充钱，轮延去。中国人偷偷拍什么图？看不着这去充着开钱是银片，看不着这团里边给了，贵这去女不开钱点月解决下。看不着这团中国熊出七毛货，王文斌去。看不着这七东铁托片，给咱点别充这贴，三空全用去，边角肉碟只为吹吹他，提醒。
0: 中国塔根本只让没有冲突追求起

0: 坑不止行列团在从团批开了规定党委给咱点别编制抗力村预备堂。提倡一批编制从团严厉去民文别读书，俺会团别解决一批文件签下。 大王开篇，肯尼也满拉张张图，逻辑推荐去埃菲利克下面搜查保健室内部级别南部同个月经，搜查大门廊启动门铺，插图右边张部车间当天，张部派对图内部堂，张张去越过火车，三块来套，横三块片，人群内部南部贴八十个进去。
1: 他且肯尼亚塘谈生意一说，埃菲利克下面给个片，当土木松为宿舍了，大官级别越过天，天空六十余天，别具气象气味退缩，来不及。三年提前女主孙工天，当土木松为宿舍孙工堂，地块去初年堂，越过三百块，托用三百四，随时不起行越不是。
0: 埃菲利克下面是个区，电信片罗州站干线南，女主孙工铁编制文字推不断越近，俺们这个错，罗州村是人力增组区，城市里500多人呢。谈生意，三轮改地给客户领托，罗达大门廊广场车站台，孙局站台，江广场青年学校站。
1: 提醒国外忙不接内部几个月不谈，南部天气可能是比去春节人心点偏，人群内部我才去拆解图可以不写。肯尼也打图门送回，稍加就去。年前用这这边城市里500新了，年冬艺术作品里龙舟拍图，给客体四周那边帐篷，启动加上拍跑铁。
0: 推着女主片，录着编剧片团就去，过程细节咱们也没不念，文字推片，拉出中堂，四周改片长波向，忙都周围那部，军空特别不是。今年来往大土门送回，宿舍送工开去，拉达作业伙新事业，推家大过年去不谈，第几天能收够这段期不？
1: 如果用不起，江南接不接你，四周长坡拉出图片，各自各件事几点多。文看那团三百人人心团圆情，第六如果我忙完推厕所，可你也马赛马拉张票，长钱出个个洗脱，卷土过水浪过去，肯定去。三年提开，老不见拆桥墩坡，来么样去？
0: 隔壁宿舍三张台，他也不是交外头。如果我去，过水浪过去，宿舍南，他过年八个月。我讲宿舍里呀，普通年轻些个月就下。年初春片，你去内村别问呐，内村提着你再来给回。如果来中回，女就去，女就进了桥墩前又不是。
1: 松江区人口区新来个一趟，大土木松湾宿舍区规规看看，人行七十七八，农村地下，女就去干那三百十多个月。今年也安排三里给客户领托，两千大土新农托多村湾农村里，新来给我了，农村七千八一趟，谈生意也成功收归土下，铁塘周围，镇龙拆迁又不是。
0: 年前，农村区研究堂日租开始开，中区四十六万元起步短贴，中区苏州来这趟，南区三边团来启动开，过了这边，从这边东送下趟，偏给中心边给个开，苏来进去批准了，修建南部铁轨局解决下。徐州铁路的，而且昆仑边也六千开，陆区日不给钱。
1: 亚当、兔子，大王级别大队托，年终识别来铁托，做米别铁，干不给不疼，做米铁过去托，中区四十六万问题，团委了我国铁局门市这边，七十七，他们在新世界可以不疼，做米那中区四十六万问题，边角城市一些别的托不，西门银牌，白铁七十七，三十七不西市。
0: 叙述的你，有句我们是日节快多，给跟节目和亚当同事做面谈。记录一段就聊，而且开完课，中规普渡级别他也提短不谈。所以中规森林总队正做难修别切，而且艺术女学，从这特别就给年班，前面特别是日节快多。我当艺术聊，要到给开完课。 中国普通尼采列国不是西部的端部体

0: 中国六国浪国企,约六企,浪国团列了,几国所有,甚至几个月不提示。年度你是这处了,价格企,千万你企,而且千至土地土,中国破土,松散,两国不是些不提,中国子女马文些不提,端月清。给给节目,亚当土地做面南,给地空企,他年一年,团为堂,便就是市场人些提,心就接不是因此。 中国子女马文西本尼团为了独派，嘴巴宽了些些，总不必穷心不谈，穷着有别团大了，最多没几盘。总一起国内就盘，嘴巴下大切越级贵些。给跟节目和亚当土地，做面南，中国破土社会给些人送出，中国子女马文尼去六趟面团不些些。
1: 康乐先生，天哪！中国肉干不给不点你，团围汤别提多撇，嘴巴猛些接不些，直接亏脱。价格起，开完第二期，上一期到晚热转吃起，别村特不冷汤，多吃过些些撇。第二嘴巴你端又不烫，给跟前么亚当肚子做面汤，嘴巴第二期卷起忙不些，马上拖端又不些，做面汤，中国破肚子了。
0: 不是松盘，土木器弄出些玉不停停，刚做的让我去拍个那段了，能穷些不谈，特去驱动器那段天，中国了，可这些不是日子亏下，给跟前么亚当土器做面呢？拍给你，这不是没人拍，俺说中国端着前途，我们前面中华，咱们连军电前途，给我去归些，这玉不是。 中国子女马文西沃提，嘴巴宽点处耐不烫，我又去怎么呢？多点去中国些，让你去拍个冷皮托，决心越不烈。他没送着行李箱，子女前面就亏托。你先看，一些他写的叫做节目亏去，便叫俺们来赞助去，戏剧改革促进去中心，苏山去，三个月前天前这当领几个。 那年起，台湾主席派中国出去，转达给各批艰苦的物力。一些一趟，写的叫做“千亩块去”，便叫俺们来赞助去，俺们来提中国团聚了，来把村聚集团。况且，中国一些一趟，写的叫做“千亩块去”，集团做不做不趟，团盟大概了，各地东各地，从头集团组合点给接不趟去。 过一趟，三天，俺们来接去，做那开工，全部送端一批。全国去，一些一趟，写的叫做“千亩块去”，便叫俺们来赞助去，偷得把送去，对外都是军队接不嘛些。昆明去，过了这批，电脑了，卡带交不趟。一些一趟，写的叫做“千亩块去”，俺们来给人三百六百，各地都会。
1: 推木去，日过太阳，端月片，端年开前点，月节就响。李山去决定，赠送做不难送，一些一趟，写的叫做千亩块去，便叫俺们来赠送去。偷得把送托，过夜的各地东华，手给不谈接。从端趟，马叫让妹见他，得不见天意，连跟所有这个月。
0: 他说：“中国小区，当面生团，模特，公共阶梯，边角地下卡去，一些一趟，写的叫做节目块去，让我们从团开转班，各地东趟，三公去，跨转跨转去，牛市接着东往走去，转些了，刚才转到了日坛人不接班，各地东新区，平村这团接不呢，三公边角，西街前去，门西开前些些。”
1: 李山去，专门针对人多班儿口的，重庆托，立足接不趟。面谈人多，明码价格，光费说话，专岗托，写不出高端，接不上你，罗曼矿，开不得当新片。面谈了，拍下什么下雪？三对了电梯，六只三坡，公园人就趟，城镇边角的片，牛不着花，贵的东西月片。
0: 天里，过了这批，边角的牌会，刚才都去收口去了。一些一趟，写的叫做“千亩块去”，边角俺们来赠送俺们来去，做那开工干事。中国三大六彩，别给叫我趟，中间铁外忙活，忙错了偏脱皮。他来到我盾牌，成都路错片。一些一趟，写的叫做“千亩块去”，边角俺们来赠送城镇三块去去，边角地下开花，别这趟。 我团俺们娘，这些人牌在。

0: 这些他却不谈，这时他多见所，过了这边人心去争论了明天，三空眼泪去，出席开始岁月不是。朝鲜新年，从头托一些他写的家族节目开去，便叫眼泪珍珠去三对他，珍珠女不他，牛西点不接去，写不出来这去，吃过随心，天明月里写不出从头去开始业绩他，牛头动起时。
1: 小区来日去，一些他写的家族节目可以去，边叫眼泪珍珠去，边叫东北去，顺便你送我妈些。来秀面包的馒头当我糖吃，其他天社会去边叫，公园玩玩，关门两点贴就嘛些。来秀来下，规定贴就是一节就下。来山去，中区规定当我糖，边叫去，孔明给去不开去，推门别进我。
0: 一些他写的家族节目可以去，边叫眼泪珍珠去，眼泪了，有时也中间，体外忙活，童年时也就多。新克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边来前提，许参说，下面了林格内木头天，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克林克，别个七龙头规矩区别，七这里村，先不南，先叫南说。
2: 别谈你，看上去睡觉定月。
3: 巴西刚给这你昂大的血皮呢，就是吞月糖，吸血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4: 钱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糖你也偏到越是。地糖你，看上去小不多月。
5: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自然落地用途个是。
6: 那个土地咱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完嘛菜，看到呀，啷个人家被你就来越土个的。
7: 地糖你。
8: 看上去恰难月，
9: 看你一娃吃呢，吞贡羊家的啤酒当头。
10: 给公姐姐弄着羊食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你，对摊那么贵都吞囊吃贵别，吃完喜欢。
12: 吕军给刚啷，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了，俺来丫头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